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0: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佛说大圣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法会甚众，第一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齐都觉山中，以大比丘众万二千人去，一切大圣神通以达其名，曰尊者交成罗尊者舍利佛尊者大目犍连尊者迦摄尊者阿难等而为上首，又有普贤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弥勒菩萨及贤劫中一切菩萨，皆来集会得尊普贤第二。
1: 又贤父等
0: 十六正士所谓善思维菩萨、慧辩才菩萨、观无著菩萨、神通花菩萨、光阴菩萨、宝藏菩萨、至上菩萨、及根菩萨、训慧菩萨愿。

0: 慧菩萨、相向菩萨、宝应菩萨、中住菩萨、智行菩萨、谢多菩萨，而为上首行够尊修普贤大士之德，
1: 具足无量行愿，
0: 安住一切功德法中，游布十方，行行方便入佛法藏，就近彼岸，愿以无量世界成等正觉使多帅将王公气为出家苦行学道，作施世件顺势坚固，以定位力降伏魔怨，
1: 得为妙法
0: 沉醉正觉天人归养，勤转法轮，常以法音觉诸世间破烦恼，成坏诸意劝许着垢污，显明清白，调众生先妙理，主功德是福田，以诸法要救疗生苦，身灌顶接受菩提记，
1: 为教菩萨咒阿舍离，常习相应
0: 无边诸行，成熟菩萨无边善根，无量诸佛贤供护念，诸佛刹中皆能示现，必善幻施现众意象，以彼相中实无可得，此诸菩萨亦复如是，通诸法性达众生相，供养诸佛开导情深，
1: 化现其身，
0: 犹如定观光烈魔镜网，解诸尘苦，眼超声闻，辟支佛地，入空无相，不愿法门，善力方便显示三圣，于此中下而现灭度，得无生无灭诸三摩地，即得一切陀罗尼门，随时误入华严三昧，具足种子百千三昧，
1: 自身禅定悉度无量众，以一念行遍游一切佛土，得佛辩才分，缘恨善能分别众生，
0: 以缘开化显示真实之际，超过世间中所有法心禅地住度世之道，以一切万物随意自在，为诸数类作不情之有，作持如来甚深法藏，
1: 护我种性，
0: 常使不觉心大悲，明有情眼，持遍受法眼，度二气开善门，以诸众生示若自己整具负荷，皆度彼岸，悉获诸佛无量功德智慧，甚明不可思议，如是等诸大菩萨无量无边，一时来集，又有比丘尼五百人亲信是，七千人亲信你五百人，地界天世界天诸天混众悉共大会，
1: 大教缘起第三，
0: 尔时世尊威光赫翳，如龙精髻，犹如明镜影唱，表里现大光明，数千百遍尊者阿难及至思维，今日世尊设身诸根，越狱清净光严，唯唯宝刹庄严，从昔以来所谓成见喜得瞻仰生息有心，即从坐起偏袒右肩，常跪合掌而薄佛言，世尊今日入大吉定，助诸佛所助导师之行，最胜之道，去来现在，佛佛相念，唯念过去未来，诸佛也唯念现在，他方诸佛也，何故威神显耀光瑞殊妙，乃尔便未先说，
1: 世世尊告阿难言，善哉善哉，无为安亦要诸众生故，能问如是为妙
0: 之意，如今师问甚宜，供养一天下阿罗汉，必知佛不失礼节，诸天人民烟灰卵动之类，功德百千万倍，何以故？当来诸天人民一切凡民，皆因汝问而得度，托故阿难如来以无尽大悲心开三界，所以初心于是观禅道教，一整群蒙会以真实之力，
1: 难辞难见，
0: 如幽昙花稀有出现，如今所问多所劳役，阿难当知如来正觉极致难量，无有障碍，能以念行住不念一劫，生及诸根无有增减，所以者何？如来定位就唱无极，以一切法而得最胜自在故，阿难谛听三世念之，吾当为汝分别解说，
1: 上因地第四，
0: 佛告阿难，过去无量不 不可思议，无央数劫有佛出世，名世间自在王如来，应供等正觉，明行足三世，世间解无上士条例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在世教授四十二劫，十位诸天及世人民说经讲道，有大佛祖名世老王闻我说法。

0: 欢喜开解，
1: 行花无上真正道，
0: 弃国君王，行作沙门，号曰法藏，修菩萨道，高才勇哲，以是超逸迅捷，名俱世界第一，又有殊胜行愿及念慧力，增上其心坚固，不动修行清净，无能移者，往诣佛所顶礼，常跪向佛合掌，即以伽他战佛发广大愿颂曰：
1: 如来为妙
0: 色端严，一切世间无有等光明，无量照十方日月，我诸皆逆耀，世尊能演一音声，有情个个随类解，又能现离妙色身，不使众生随类见，愿我得佛清净身，法音普及无边界，宣扬戒定清净门，通达甚深，微妙法智慧广大，深如海内心，清净结成牢，
1: 超过无边恶气门，
0: 速到菩提究竟岸，无名贪嗔皆永无，或尽过无生灭力，亦如过去无量佛，唯彼情深大导师，能救一切诸世间生老病死，众苦恼常行布施及戒忍，精进定慧六波罗会度，有情定得度，以度之则死成佛，假令供养恒沙圣不如今，永求正觉，便当安住三摩地，
1: 同望光明
0: 照一切感得广大清净及殊胜庄严，无等轮沦为诸际众生类殊生，我刹受安乐常运持经，把有情度尽无边苦众生，我行决定坚固力，为佛甚至能正知众死生死诸苦中，如是应心永不退，至心精进第五
2: 法藏比丘说此句
0: 已，而佛佛言：我今为菩萨道，以发无上正觉之心，祈愿作佛，悉令如佛，愿佛为我广宣经法，我当奉持如法修行，拔诸勤苦生死根本，速成无上正等正觉，欲令我作佛时，智慧光明所及，
2: 佛土教授名字皆闻，十方诸天人民及冤染内来生，我佛悉作菩萨，我
0: 立誓愿都胜无数诸佛国子，宁可得果，世间自在王佛即为法藏而说经言，譬如大海一人斗量，经历结束尚可穷理，人有自心求道清净，不止非当克果，何厌不得汝自思维，修何方便而能成就佛刹庄严，如所修行汝自当知清净佛果，汝应自摄
2: 法藏白言，
0: 诗意红尘非我境界，唯愿如来应正遍知广眼诸佛无量妙刹若我得闻如是等法，思维修习是满所愿，世间自在王佛知其高明，自愿深广，即为宣说二百一十亿诸佛刹土功德严峻广大圆满之相，
1: 令其心愿悉
0: 现，以知说是法时今千亿岁尔时，法藏闻佛所说皆须睹见，起发无上殊胜之愿，以彼天人善恶国土出妙思维究竟，便依其心选择所欲，觉得大愿精勤求所功胜，保持修习功德满足五劫，
1: 以彼二十亿俱之佛土
0: 功德庄严之事，明了通达如意佛刹所设佛国，
2: 超过于彼俱
0: 世受，以故亦是自在王如来所起所礼，足绕佛山扎合掌而住，佛言：世尊，我已成就庄严国土清净之行，佛言：善哉，今正事实，汝应具说，令众欢喜，欲令大众闻是法已得到胜利，能以佛刹修习摄受满足无量大愿，发大誓愿第六
2: 法藏白言：
0: 谁愿世尊大慈听察，我若证得无上菩提，成正觉于所居佛刹，具足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无有地狱恶鬼禽兽冤鬼卵洞之类，所有一切众生以及焰摩罗界三恶道中来生，我刹受我法化虚尘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2: 不复更堕
0: 恶趣得誓愿，乃作佛不得誓愿，不起无上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所有众生应生，我刹皆具紫摩真经四身三十二种大丈夫相，断正境界七同一类，若行貌差别有 豪仇者，不取正觉。
1: 若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至之无量劫。
0: 劫时是命所作善恶，皆能动视次听吃十方去来现在之事，不得是愿，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

0: 今世中若不惜之意，那由他北亲佛刹众生心念持不起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神通自在波罗蜜多。
1: 一念情
0: 不能超过意，那由他北亲佛刹周边行力供养出我者，不起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远离分别诸根极净，若不决定成等正觉正大涅槃者，不起正正觉，我作佛时光明无量，普照十方劫，胜诸我胜于日月之明，千万亿倍。众生见我光明照处其身，莫不安乐，持心作善，来生我国。若不而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寿命无量，国中生闻天人无数寿命，一切无量。假令三千大千世界众生悉成缘劫，一百千劫悉空寂寥，若能知其量数，则不不起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无量寿中无数诸佛恭称叹我名，说我功德国土之善，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赤心信要，所有三根心心回向，愿生我国，乃至十念若不生，则不起正觉，为除忤逆毁谤正法，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发菩提心，修出功德，奉行六波波罗蜜，坚固不退，复以善根回向，愿生我国，一心念我，昼夜不断，灵寿终时，我以诸菩萨众迎现其前，今昔以捐其身，我刹作阿惟欲至菩萨，不得誓愿，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系念我佛。其心坚固不退，持众得本自心回向，一生极乐
1: 不退者，
0: 若有数恶闻我名字，其自悔过，为道作善，便持精戒，愿生我刹，命中不复更三恶道，即生我国。若不尔者，不起正觉，我作佛时国无妇女。若有女人闻我名字，得清净心，发菩提心，愿换女身，愿生我国。命中即化男子，来我刹土持方世界借诸众生类生我国者，皆以悉保持莲花中化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
1: 十方众生
0: 闻我名字，欢喜心要，礼拜归命，以清净心修菩萨恨，诸天世人莫不致敬。若闻我名寿终之后，身尊贵家出根无缺，常修出正犯恨。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国中无不善名，所有众生生我国者，住一定气，永离热恼，心得清凉，所受快乐，犹如乐境比丘。若其想念贪气生，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三根不念皆得金刚那罗延伸，坚固之力，身顶皆有光明照耀，成就一切智慧，获得无边辩才，善谈诸瓦密要。比如众生若不尔者，不起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究竟必至一生苦处，除其本愿，为众生故，披弘誓，改教化一切有情，皆发信心，修菩提，奉行普贤道，虽生八方世界，永离恶趣，或要说法，或现成熟，随意修习，无过圆满。若不尔者，不起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所需饮食衣服种种共具，随意其次，无不满愿，十方诸佛并念受其供养。若不尔者，不起正觉，我作佛时国中万物严峻光丽，形色殊特，雄威极妙，无能称量。及诸众生虽具天眼，
1: 犹能辨其形色，
0: 光相明数及种千周，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国中无量色数高，或百千游行道场，数高四百万里，诸菩萨中虽有善根劣者，亦能了知，欲见诸佛净国庄严，悉以宝树天见，犹如明镜睹其面相。若不尔者，不起正觉，我作佛时所居菩萨广佛严净
1: 光明如镜，
0: 色照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如者身悉有心。若不尔者，不起正觉，我作佛时下从地际上至虚空，宫殿罗冠池流花树国土，所有一切万物皆以无量宝香合成，其香普熏十方世界众生闻者，皆修佛行。若不尔者，不起正觉，我作佛时
1: 十方菩萨诸菩萨众
0: 闻我名已皆。

0: 苦等三昧诸生种持住三摩地，至于成佛定中常供无量无边一切诸佛不施定力，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他方世界诸菩萨众闻我名者，正离身法报陀罗尼，清净欢喜得平等住。
1: 修菩萨恨具足，
0: 何本病时不惑一二三忍，一诸佛法不能现正，不退转者不取正觉，必成正觉。第七佛告阿难，尔时法藏比丘说：子愿离以气众耶，我见超世智必至无上告，师愿不满足是各成等觉，故为大师主普济诸穷苦，令彼诸群生长夜无宁法，诸真众善根成就菩提果。我若成正觉，立名无量寿，
1: 众生闻既来我刹中如何净色身妙相，悉缘满意大悲心地，一出群品礼，一生正念敬畏修万愿我智慧光照十方刹，消除三恶明明具众恶难，七所三毒苦灭之烦恼，暗堪智慧缘获得光明身，必善之恶通达善气缘，为众开法藏广施功德宝，如佛无碍智所行之敏行，常作天伦师德为善界穷抽瓦狮子火榜，度出有情圆满其所愿，一切皆从我誓愿落个果。大天因感动虚空诸天神，当一真妙花法藏比丘说：此颂仪应时普地六种震动天地妙花，以善其上自然音乐空中赞言，决定必成无上正觉。
2: 七公里得第八
0: 阿难法藏比丘以四次在王如来前及诸天人大众之中，花施弘誓愿以助真实会，勇猛精进一向尊是庄严妙土所修佛国，开阔广大超胜独妙，千里长鸾无衰无变，以无量劫积值德性，不起贪嗔痴欲诸想，不着色身香味触法，但要意念过去诸佛所修善根，
2: 行极尽
0: 远离希望，依真谛门持众德本不计众苦少欲知足，专求白法慧力情深，志愿无见忍力成就，一诸有情常怀慈忍和缘爱，与劝意致敬恭敬三宝奉事师长，无有虚伪惭起之心，庄严众群鬼万弟子
2: 观华如化三昧，长期善护口业，
0: 不欺他过善护身业，不失利于善护意业，清净无染所有国尘俱落，见所珍宝都无所着，恒以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之行教化安利众生，助于无上真正之道，由尘如是诸善根故所生之处，无量宝藏自然发应，
2: 后为长者居士
0: 豪性尊贵，或为刹利国王转轮圣地，或为六欲天主乃至幻王，以诸佛所尊重供养，未曾间断如是功德，说不能尽身口常说无量妙香，犹如真等优波罗花珠
2: 香，今无量世界
0: 随所生处色相端严，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悉皆具足，手中常出无尽之宝庄严之具，一切所需最上之物，力要有情由是因缘能变，无量众生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圆满成就第九佛告阿难法藏比丘：修菩萨恨积功累德无量无边，
2: 一切法何得自在非是语言，分别之所能之所发誓
0: 圆满成就如实安住具足庄严威德广大清净佛土，阿难闻我所说佛是尊严法藏菩萨成菩提者，为是过去佛也，未来佛也，为今现在他方世界也，是尊告言禀佛如来：来无所来，去无所去，无生无灭，非坏境未来，但你愁怨度生现在西方气言菩提北天居之那由他佛藏
2: 世界名曰极乐
0: 法藏成佛号阿弥陀，成佛以来已经十劫，今现在说法有无量无色菩萨声闻之众恭敬回到皆愿作佛弟子。佛说阿弥陀佛为菩萨求得誓愿时，阿舍王子与五百大长者闻之皆大欢喜，各持一金花盖俱到佛前坐礼，以花盖上佛以具坐一遍听 清净心中愿，愿定我等作佛时，皆如阿弥陀佛。
1: 我即这些大智比丘
0: 是王子等后当作佛，比丘前世诸菩萨到无世劫来供养四百亿佛家受佛时，彼等为我弟子，
1: 今供养我互相持言，实则比丘闻佛言者，莫不待之欢喜。
0: 我戒言行第十一佛遇阿难比极乐界无量功德具足庄严永无众苦出难二趣魔恼之名，亦无四时寒暑以名之意，不如大小江海丘陵根坎荆棘沙砾解为须弥堵石等山为以自然七把黄金为地
1: 方广平战不可胜
0: 微妙其力清净庄严超于十方一切世界阿难为你博士尊严若比国土无须弥山其四天王天及刀立天地和合作佛告阿难夜魔都率乃至色无色界一切诸天地和合作阿难佛言不可思议业力所致佛意阿难如可知也如生果报不可思议众生
1: 所以众生善根
0: 不可思议诸佛胜利诸佛世界亦不可思议其国众生功德善利诸行业力及佛神力故能尔尔阿难佛言业因果报不可思议我以此法时无所获但为将来众生破除以往不发思问光明遍照第十二
3: 我告阿难阿弥陀佛
0: 微尘光明最尊第一十方诸佛所不能及遍照东方恒沙佛刹南西北方四为上下亦复如是若化顶上圆光后一二三四游行或百千万亿游行诸佛光明或照一二佛刹或照百千佛刹为阿弥陀佛光明普照无量无边无数佛刹诸佛光明所照顶际本及前世求道所愿功德道脚不同各自得知自在所作不为意气阿弥陀佛光明善好胜于日月之明天意万倍光中及中佛中之王日度无量寿佛一号无量光佛一号无边光佛无碍光佛无等光佛
1: 一号智慧光常照光清净光欢喜光
0: 解脱光安稳光超日月光不思议光如是光明普照十方一切世界其有众生一知光则垢面三身身意柔软落在三毒其苦之处见此光明皆得修习命中皆得解脱若有众生闻其光明威神功德日夜称说至今不断随意所愿得生其国受众无量第十三无量寿佛寿命长久不可称计又有无数声闻之众神智洞达威力自在能以掌中持一切世界我弟子中大目犍连神通第一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一切清秀众生于一昼夜悉知其住假使十方众生悉成缘觉一一缘觉神通皆如大目犍连尽其寿命竭其智力悉供推证彼佛会中声闻之事千万分钟不及忧昏譬如大海深广无边色起一毛须为百分岁如为水以一毛尘沾海一滴紫毛尘水比海浮多所知数则如毛尘水所未知则如大海水彼佛受量其诸菩萨声闻天人受量一耳非以算计譬欲之所能知宝树并国第十四比如来国多出宝树或纯金树纯白银树琉璃树水晶树琥珀树米玉树玛瑙树为一宝尘不杂一宝或有二宝三宝乃至七宝总共合群十宝所成花叶果实他宝化作或有宝树黄金为根白银为生琉璃为枝水晶为沙琥珀为叶美玉为花玛瑙为果其余诸树或有七宝不为根干枝叶花果各自一行行行相持轻轻相望枝叶相向花时相当容色光耀不可生至清风石花出五阴声微妙公山自然相和四周宝树多遍其国菩提道场第十五
1: 菩提道场有菩提树
0: 到四百万里，其本周为五千由前之月次部二十万里，一切众宝智人和成花果乌龙光辉遍照，富有红利清白周摩尼宝众宝之王，以为璎珞银器宝所饰珠宝珠金珠龙镯周遭条件真妙宝网罗覆，其上百千万色互相映射，无量光源照耀，无其一切庄严随应而现，
1: 微风习动吹出
0: 枝叶，引出无量妙法，音声其声流布，遍诸佛国清唱哀亮，微妙回雅十方世界，音声之中最为

数闻声嗅香尝其口味触其光影念数功德皆得六根清澈无出恼恨是无罪转世成佛道过三种忍一因祥忍二柔顺忍三则无生法忍佛告阿兰如是佛刹高果树木以诸众生而作佛事此皆无量寿佛威神力故本愿力故满足应故明了经故救济。

0: 妙如比丘菩萨众所居宫殿亦复如是，中有在地讲经诵经者，有在地受经听经者，有在地听行者，施道及坐禅者，有在虚空讲诵受听者，听行施道及坐禅者，获得悉陀含，获得斯陀含，获得阿那含、阿罗汉。为
1: 得阿惟越智者，则得阿惟越智。
0: 各自念道、说道、行道，莫不欢喜。行持功德第十七又起讲堂左右停止交流众本身简介各一等，或十游行、二十游行，乃至百千游行。
1: 湛然香集气发功德，岸边如是湛然香吉祥土是花口，万光明照耀修条命，交互一词之种长相是无能易，随翁善入烟水流，用户持世七宝地不金沙优波罗花波檀摩花七摩陀花分陀利花杂色光茂明护水上落比众生各异持水意志足者意志虚者意志妖异意志情者或异半身或异人者温者其如者反如者其水一一随众生意开神念离尽热无形法沙印咒无声不照为难习为转将观自波养无量微妙音声或闻佛法声声波罗蜜声止息即净身无生无灭生实力无畏生或闻无性无作无我生大慈大悲喜舍身观乐观等受未生得闻罗氏种种身与其心清净无诸分别甚至人则善根随其所闻以法相应其愿闻者则读闻之所不异闻了无所闻永不退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十方世界诸往生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智人化身七兽清虚之身无其肢体不闻三毒二恼苦难之名尚如假设何况此苦自然快乐之因是故彼国名为极乐超世稀有第十八彼极乐国所有众生龙色微妙超世稀有天同一类无差别相故有天人之名佛告阿难譬如世间贫苦乞人在帝王边面貌形状灵可类乎帝王若彼转轮圣王则为彼若有彼乞人在帝王边也转轮圣王微相第一彼之高丽天王又复丑第假令第四比第六天虽北尊被不相类也第六天王若比极乐国中菩萨生魂光源龙色虽万亿被不相及待是宫殿一如犹如他化自在天王至于威德皆为神通变化一切天人不可为比百千万亿不可计备阿难应知无量寿佛极乐国土如是功德庄严不可思议受用具足第十九后就极乐世界所有众生或已生或先生或当生皆得如是诸妙色身福德无量智慧明了神通自在受用种种一切宫主宫殿不是香花方盖庄严之具随意所需虽皆如愿若一时时七法波气自然暂行百位自然隐瞒随而时时无时则但具受
0: 以意为实
1: 受力增长
0: 而无变会身心柔软无所谓着事与化气实质复现富有众宝妙衣冠带璎珞无量光明百千妙色悉皆具足自然再生所居色彩称其形色宝网迷惑玄珠宝云奇妙正义周边教室光色榜耀荆棘严密罗冠蓝笋
1: 唐以芒果
0: 孔霞方言或大或小或在虚空或在平地清净安如微妙快乐应念现前无不具足得风花雨第二十七佛国土每一时时自然得风起起追诸罗网
1: 其众法事
0: 诸微妙音也说苦空无常无我出波罗蜜流不问水恩雅德相其有闻者成劳过其自然不起风速其身安和调适犹如比丘得灭尽定不吹七宝灵树飘花成气种种色光遍满佛土随色自地而不杂乱
1: 如来观觉如斗罗门
0: 主理其上陌生世子随足其语凡复如出过时时候其花自末大地清净更易熏花随其时节凡复周遍以觉 年不易读是六环宝莲国纲第二十一又撞宝莲花中满世界第一宝花本仙地业
1: 七花光明无量长色
0: 青色青光白色白光玄黄珠子光色地蓝富有无量妙宝百千摩尼应是真奇明耀日月比莲花亮或半游行或一二三四乃至百千游行一一花

0: 光出三十六百千亿光，第一光中出三十六百千亿佛身色紫金相，好出特应一诸佛右放百千光明，普为十方说微妙法，如是诸佛各个安利无量众生于佛正道，
1: 皆正其国。第二十二，
0: 故次阿难，彼佛国土无有昏暗火光，日月星耀，昼夜之相亦无岁月结束之名，故无著着家世，于一切处既无标示名号，亦无取舍分别，为受亲近最上快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若以身若当身，皆须注意正定之气，决定正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若决定气即不定气，不能了之，见利彼因故。
1: 十方无上第二十三，
0: 故次阿难，东方人格沙数世界，依一切中如恒沙佛，各诸广长舌相化，无量光说成实言，称赞无量寿佛不可思议功德，南西北方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亦复如是，是为上下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亦复如是。
1: 阿弥所有众生闻彼
0: 佛名，发清净心，意念受持皈依供养，乃至能发一念清净，所有善根是心回向，愿生彼国，随愿皆生得不退转，乃至无上正等菩提三辈往生。第二十四，佛告阿难，十方世界诸天人民，其有痴心愿生彼国，凡有三辈及上辈者，舍家弃欲而作沙门，发菩提心，一向真念阿弥陀佛，
1: 修诸功德，愿生彼国。
0: 此等众生临受终持阿弥陀佛，以诸圣众现在其前清晰于间，即随彼佛往生其国，便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智慧勇猛神通自在。是故阿难，即有众生亦于今世见阿弥陀佛，则应发无上菩提之心，故当专念极乐国土积极善根，因此回向，由此见佛身彼国中得不退转，其中辈则虽不能行作沙门，大修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随己修行诸善功德，奉持斋戒，起立塔像，唤使沙门贤僧燃灯散花烧香，以此回向，变身彼国，其人临终阿弥陀佛，化现其身光明相好，即如真佛，前后围绕现其人前，摄受导引，即随化佛往生其国，彻不退转，无上菩提功德智慧，次如上辈者也，其下辈则假使不能作诸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不生疑惑，以至诚心愿生其国，此人临终梦见彼国，亦得往生功德智慧，次如中辈者也。若有众生住大圣者，以清净心向无量寿，乃至十念愿生其国，闻圣身法及生信解，乃至获得一念净心，发一念心念以彼佛，此人临命终止，如在梦中见阿弥陀佛，定生彼佛，往生正因。第二十五，故次阿难，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此经典，受持读诵书写供养，昼夜相继，求生彼刹，发菩提心，持之境界，坚守不犯，饶益有情所作善根，悉知一知，令得安乐，意念希望阿弥陀佛，及彼国土世人命中如佛摄像，种种庄严珍宝刹中住的文法，永不退转。
1: 故次阿难，
0: 若有众生欲生彼国，虽不能大清净禅定净持境界，要当作善，所谓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淫逸，四不妄言，五不绮语，六不恶口，七不两舌，八不贪，九不嗔，十不痴，如是昼夜思维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种种功德，种种庄严，顶礼供养，世人临终不轻不怖，心不颠倒，即得往生彼佛国土。若多事物不能离家，不暇大修斋戒，一心清净，有空闲时端正身心，结义去忧，持心清净，不当嗔怒嫉妒，不得贪恋嗔执，不得终悔，不得无疑，要当孝顺，当信佛经语声，当信作善德福，奉持如是等法，不得亏失，思维熟记，欲得度脱，昼夜常念，愿欲往生阿弥陀佛，清净佛国，时日时夜乃至一日一夜不断劫，则往生其国，行菩萨道，诸往生者皆得阿惟越智，皆具金色三十二相，皆当作佛，亦于何方佛国作佛，从心所愿，随其精进，早晚求道，不修未当得之，不思其所愿也。
1: 阿难，以此地利故。
0: 无量无数不可思议无有等等无边世界诸佛如来皆共称赞无量寿佛所有功德以恭听我第二十六部是阿难十方世界诸菩萨众会议瞻彼极乐世界无量寿佛各以香花传光广带广义佛所恭敬供养听受经法宣布道化称赞佛祖功德庄严尔时世尊即说颂曰东方诸佛萨是如恒河沙
1: 红沙菩萨众王女无量寿南西北四为上下依附前以尊重心奉至真妙供参花佛有因多叹罪深深救他神通位
0: 犹入生法门闻佛圣德名般稳得大力种种供养中勤修无懈怠
1: 堪比舍身刹微妙难思议功德普庄严诸佛果然比印花无上誓愿色成佛印时无量之微笑心金龙光明从口出遍照十方佛回光环绕我三匝从顶度菩萨天使光即正不退位时会一切众护亲生欢喜佛以幻雷震八音唱妙声十方来正是无锡之彼愿自求圆尽如说地当作佛绝了一切法犹如梦寐想满之之妙愿必成如是刹之土如影像分花红世心究竟菩萨道具出功德本修圣菩提奉受记当作佛通达诸法性一切空无我专求尽佛土必成如是刹红法要受行得至清净处 必无量之受记成土皆
0: 无边殊胜刹其我本愿力闻名义往生自智不会转菩萨心智愿愿取佛无意普念度一切各花菩提心舍彼轮回生计应登彼岸共是万亿佛规划遍诸刹恭敬欢喜去还道安养佛歌叹佛得第二十七佛意阿难彼佛菩萨成佛威神以一时请护往十方如边境刹供养诸佛花香传光供养之际应念其咒
1: 皆现手中真妙事非是求有
0: 以奉诸佛及菩萨众其所生花及以空中合为一花花皆向下端严周遭化成花盖百千光色色色一香香气普心带之小子满时游行如是转变乃至遍覆三千大千世界随其前后以至化末落部更以青花从正前左上花中不复落
1: 西空中共受天业
0: 以微妙音歌叹佛得今昔于间还其本国多悉集会七宝讲堂无量寿佛慈为广宣大造演唱妙法莫不欢喜心解得道即时相逢吹七宝出诸五音声无量妙花随风四圣自然供养如是不绝一切诸天皆悉百千花香万种伎乐供养彼佛及诸菩萨生闻之众
1: 前后往来悉以快乐此间
0: 皆无量寿佛本愿加威其成供养如来善根相续无缺减故善修习故善摄取故善成就故大事神光第二十八佛告阿难彼佛国中诸菩萨众悉皆动视视听八方上下俱来现在知是诸天人民以及因为忍众之内心地善恶佛所一言而持度都得到往生皆一知之
2: 又彼佛刹之声闻众
0: 声光一行菩萨光明照百有情有二菩萨最尊第一威神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阿难婆佛彼二菩萨其号银河佛言一名观世音一名大势至此二菩萨以娑婆界修菩萨汉广真彼国常在阿弥陀佛左右无量佛所随心则道现居此界做大利乐世间善男子善女人都有极难恐怖但至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谢多则愿力弘生第二十九
2: 故知阿难彼佛刹中所有现在
0: 未来一切菩萨皆当就近一生补处为求大愿入生死界为度情深作狮子火换大脚座以弘誓功德而是庄严虽身五浊二世世现同彼直至成佛不受二气深深之处常是宿命无量寿佛意欲度脱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皆使往生其国悉令得宁闻道作菩萨则逆其作佛即作佛以准相教作准身度脱不可护计十方世界声闻菩萨诸众生类生彼佛国得宁闻道当作佛则不可生除彼佛国中常如一法不为增多所以者何犹如大海为水中王
2: 水流行
0: 多入海中四大海水，名为真卷八万上下佛国无数阿弥陀国，长久广大名好快乐，最为独胜本集为菩萨时求道所愿，累得所至无量寿佛恩德，不施八万上下无穷无极甚大。

0: 无量故苟顺缘，
1: 菩萨修持第三十不思阿难陀刹中一切菩萨成见智神通威德
0: 不圆满诸佛密圣究竟明了调伏诸根身心柔软深入正慧无复疑虚依佛所行七觉圣道修行无眼照真达所若眼准则天眼通达法眼清净慧眼见真佛眼具足觉了法性辩才种子自在无二圣体世间无边方便所缘成地深入意味度之有情演说正法
1: 无相无为
0: 无苦无多无周分别远离颠倒以所受用皆无色起并由佛刹无爱无厌亦无需求不需求想亦无彼我唯愿之想何以故彼诸菩萨离一切众生有大慈悲利益心故
1: 离一切执着成就无量功德爱会结缘，善知其昧，因生方便不心事于要在真，知一切法悉皆空
0: 即生生烦恼二一俱具，
1: 三界中平等，修心究竟于善知于彼岸决断，正无所得以方便自真成了自从彼以来安置神通得一圣，不由他物真实功德第三十一其智宏生必如镜，菩提高光亦若心于自身微光超于日月其心洁白犹如雪山冷露如地一切平等清净如水许诸成垢炽盛如火烧烦恼心不着如风无诸障碍法因为正觉未觉故欲观入法论众生故况若虚空大慈等故如金莲花离染故故如泥居树护因大故如金刚持或觉持故三众魔外道
0: 不能动故其心正直善巧决定论法无厌求法不见却若流离内外明觉其所言说听众业如其法普见法常教会日破痴暗成见功德即定明察为大导师调无自他引导情深舍诸爱所永离生垢游戏神通因缘愿力出生善根摧无一切魔君尊重奉事诸佛为是明灯最胜五点出生吉祥宽收供养
1: 勇
0: 猛无畏身色相好功德辩才具足庄严无疑等则常为诸佛所供真正究竟菩萨诸波罗蜜和常安住不生不灭诸三摩地行遍道庄严各圣见阿难果今夜说彼其乐界所生菩萨真实功德悉皆如是百千万劫不能穷尽
1: 32
0: 佛告弥勒菩萨诸天人等无量寿国声闻菩萨功德智慧不可称说又其国土微妙安乐清净若此何不立为善念道师自能出入供养观经行道起要久其才猛智慧心不中为亦无懈时会落此反内毒死其龙同虚空是得其中中表相应自然严整简练端直身心洁净无有爱贪自愿安定无争缺卷求道得正不误清洁随境约定若以神貌行为大目况无他念无有忧思自然无为虚空无力但安不易作得善愿尽心求所含哀持名礼义多和包罗表里过度谢多自然保守真真洁白自愿无上清定安乐一旦开达名色自然中自然相自然知有根本自然观色忏悔
1: 最胜
0: 一单成七法恒染成万物光经明记出善好书无比助于无上下洞达无边际一个勤清净努力自求之必得超绝去广施无量清净阿弥陀佛国能结以武器恶道之必摄菩提之圣道一往而无人其国不逆为自然所牵随勤行求道德可得其长生受乐无有其何为浊世事恼恼忧无常牵力摄尽第三十三世人共生不及之物以此弃恶其苦之中勤身引物以致己计尊卑贫富少长男女每念居力为亲仇死无点优点无宰优宰建筑财物有无同忧知意其等事小气有又忧非常随我盗贼冤家债主魂飘劫夺消身磨灭心牵意故无能重者命中气天莫随随则贫富同然忧苦万端世间人民父子兄弟夫妇亲属当相敬爱无相争及有无相通
1: 无得太急
0: 颜色长河莫相违逆过时心真有所会 怒若是忍气至诚大愿世间之事更相犯害虽不临时因其想破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气独来苦乐自当苦有待止善恶变化追逐所生道路不同未见无情
1: 好不与强见时
0: 努力修善亦何待乎世人善恶自不能见其凶莫不尽各作之

0: 真理神案转受离教颠倒相续无常根本蒙名理得不信经法心如眼蔽各异快异迷疑嗔恚贪离财色终不休止爱灾苦参天人不善不是道德无有义者殊无怪也善恶之道多不知性为无有事更相参至且自见之或父夫子或子夫妇兄弟夫妇更相夫妻一死一生敌相互恋忧爱结果无有解释思想恩好不离情义不能深思熟计真经行道灵受贤俊无可奈何悟道者少各怀杀毒恶气明明唯妄心事唯逆天地赤意罪及顿夺其受下入二道无有出其若愁当时失去远离众恶则其善则情而深知爱欲荣华不可长保皆当别离无可乐者当勤精进身安乐国智慧明达功德殊胜不得随心所欲恢复清戒这人后也
1: 心得开明第34
0: 弥勒佛云佛以教戒甚深甚圣皆蒙慈恩须多忧苦何为法王真超勤奋光明彻照洞达无极普为一切天人之师今得知佛护闻无量寿尊名不欢喜今得开明佛告弥勒敬于佛则是为大善时当念佛决断狐疑拔诸爱欲度众恶缘由不生戒无所挂碍开示正道度未度者十方人民永劫以来辗转五道忧苦不绝生死苦痛老亦苦痛病疾苦痛死疾苦痛各臭不尽无可乐者一致决断起除心垢言行忠信表里相应人能制度转相整计积累善本虽一世精进勤苦惜于坚可后生无量寿国快乐无极永拔生死之本无复苦恼之恨受亲问给自在随意一个精进求心所愿福德以鬼自为过救生彼必须保成功受诸恶也弥勒佛言受佛名毁真经修学儒教奉行不敢有疑着是恶苦第35佛告弥勒如等能于此事真心正义不为众恶甚为大德所以者何十方世界甚多恶少亦可开化最为气苦我今于此受佛教化情身令舍五恶气苦痛离五烧降化其意何福德何等为五其一者世间诸众生类亦为众恶强者胡若转相克贼残害杀伤叠将分断不知为甚祸受殃娃故有穷举孤独农莽阴阳痴恶疯狂皆因前世不信道德不肯为善即有尊贵豪富贤贫长者智勇才达皆由术士持教修善积德所致
1: 世间有此目前现世
0: 寿终之后入其幽冥转身受身改行遇道故有泥泥禽兽烟灰冷冻之属譬如是法劳役具骨疾行浑身命精髓最具象所受受命或长或短相从共生根相报偿殃恶未尽终不得离辗转其中累劫难出难得却多痛不可言天地之间自然有事虽不及时报应善恶会当归之其恶者不胜法度奢淫骄纵任心自恣居上不明在位不正现人冤枉损害忠良心口各异机位多端争辈中外更相欺狂称谓愚痴欲自后景欲贪多有利害甚度结问成仇后交王生不顾前斗富有奸奇不肯施以太保贪重心劳身苦无意随则善乐或无催命所生或在乐处或入苦毒又或兼善正犯不思目的常怀道心希望他利用之攻击消散故己神平各自中入恶道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出痛不可言其三者世间人民相因气身受命举和不良之人身心不正常怀邪恶常念贫意缓满胸中携带外遇贵子家财视为非法所当求则何不可为既为先兵相华攻劫杀戮强夺破邪归及妻子其身作乐中共正念患而苦之毒是之恶助于人鬼神明既是自入三毒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出痛不可言世间人民不念修善两舌二口妄言其语真极善人败坏神明不孝父母轻慢师长朋友不敬难得诚实尊贵自大未及有道一人未尽不自残疾难可强化常怀骄慢待其前世福德淫物听事为恶福德轻蔑受命忠尽诸恶道归佑其名其气在神明央救牵引无从舍离但得前行路以否或身心摧碎成行古籍当知之时悔悟何及
1: 其如者世间人民
0: 其以懈怠不肯作善，自身修业，父母教诲为利本利，譬如冤家不如无子，不恩为利，无有报偿放置尤甚端酒是美，如护底徒不是人情，无义无理不可见小，六经见熟之用有无，不能忧念不为父母，知恩不存知有知义，意念真果成无一善，无信生死善恶，利害真人堕乱身众，依之蒙昧自为智慧，不知身所从来实所气象，不能不胜希望常称慈心教诲而不肯信，苦果已矣，无益其人心中闭塞，亦不开解大病将中鬼气交至不易，修善临时难回悔之疑惑，将何其乎，五道分明善恶报应过无相成，身至当知无谁代之，善人行善从乐入乐，从名入名恶人行恶从苦入苦，从敏入敏，谁能知者独活之耳，教育开示信行者少生死，不修恶道不绝难可寂静，故有自然生徒无量苦恼成本集中，世事累劫无有出奇，难得却多痛不可言，
1: 譬如大河横遭人身众人治理其中一心之，但心身见言行相无所作，自成独作诸身不为众恶生徒，多多获其福德可得享受，弥闻之道是为五大善理，重重回免第三十六佛告弥勒无异如等如是苦厄苦痛苦烧辗转相生，本有患此当立恶趣过其今世先必病殃死生不得是众见之，若
2: 以受终日三恶道
0: 愁痛不独自相交然，共其冤家更相杀伤，从小为起成大困计，皆有贪着财色不本思慧，各异自快无恶妻子吃意所迫，后起真地富贵荣华当时怪异不能忍辱，不悟修善归是无己，随以磨灭天道师尊自然究竟，古今有事通灾可伤，如等得佛经以熟思为师，各自端守终身不怠，尊圣敬称仁慈博爱，当求度自拔断生死重恶之本，当离三途忧过苦通之道，落潮周善迎合第一，当自端心当自
2: 端身而
0: 不敌皆，当自端身心境界以善相应，入随失意不犯诸恶颜色，当何身形当作动作战士，恩定其为做事仓促败毁灾祸，为之不地亡其功夫，如等广持得本故，万道尽本入清净，慈心专一斋戒清净，一日一夜胜在无量寿佛为上百岁，所以者何彼佛国土皆须得众善无毫发之恶，以此修善十日十夜胜于他方诸佛国中为善千岁，所以者何他方佛国福德自然无造恶之地，因苦食毒未尝临其无哀，如等苦心悔意受以捐款，行者中边男女见熟朋友转相笑，与自相约简和顺义礼欢乐之相，
1: 这如万德智慧各需要修善超文系改奉如今如平头宝改往修来尽力行事，
0: 然感将所愿则得
1: 何请至国义修济弥不蒙化天下和顺日夜清平风雨与时灾力不起国风民安兵戈无用从德心人不修理乱国无盗贼不有应往强不联络各得其所我爱如本身离父母念之我以此事作佛以善功恶拔生死之福令恶五德生无为之安，今道见面人民常为不为中恶五烧五痛酒后转聚如本转向教界如佛心法无德扮演弥勒菩萨合掌佛言世人各苦如是如是佛皆慈悲悉度堕之受佛从为不敢为之礼佛心功第三十八 佛告阿难
0: 若朝意见无量清净平等劫及诸菩萨阿罗汉等所居国土一起七相当日末处恭敬顶礼称念南无阿弥陀佛，阿人即从坐起面须合掌顶礼佛言我今愿见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供养万事众之三根顶礼之间无见阿弥陀佛，龙颜广大四相庄严
1: 如满天山高知一切诸世界上
0: 又闻十方世界诸佛如来称扬称赞阿弥陀佛，种种功德无二无端阿难佛言彼佛净刹得未曾有我意，愿要生于彼土世尊告言其中生者已成清净无量诸佛持众德本如意，生彼应当一心皈依瞻仰作事以时
1: 阿弥陀佛即于掌中幻无量光照一切诸佛世界，时至佛国皆悉明见如出一行以阿弥陀佛之真光，其清净故于世界所有
0: 皆生起三
1: 金刚体为大小
0: 将国从云天能宫殿一切境界无不照见，
1: 如热车云霄世间，这里你。

0: 幽冥之事悉让开，皆同一色犹如皆随弥漫世界，其中万物沉默不现谎样，浩瀚为见报时品国光明，亦故如是声闻不刷，一切光明悉皆隐蔽为见明，光明耀显为此会是众天龙八部人威人等皆见极乐世界种种庄严。阿弥陀佛以彼高坐威德巍巍相好，光明声闻不刷，微弱恭敬譬如七名三王出于海面，明现照耀清净平正无有杂味，为是众宝庄严圣贤恭祝阿难及诸菩萨众等皆到欢喜踊跃坐礼，以陀陀地称念南无阿弥陀三藐三佛陀，诸天人民以是因为忍痛睹是观者，所有疾苦莫不休止，一切忧恼莫不懈怠，悉皆持心作善欢喜快乐中心行色空和乐器不古自然天作五音，诸佛国中诸天人民
1: 多持花香
0: 来以气功善作供养，尔时极乐世界过于虚妄百千劫之那由他国以国威力如对目前如镜天眼观欲寻地比见此土亦复如是虚土娑婆世界释迦如来及比丘众围绕说法持是数见定三十九尔时佛告阿难及持是菩萨
2: 那世界宫殿罗冠池林次净土那心定庄严佛汝见一切诸天上智寿究竟天欲诸香花遍佛刹佛阿难地耶回来以见汝闻阿弥陀佛大音宣布一切世界化众生佛阿难地耶回来以闻佛言如见彼国净庭之中有此虚空宫殿随身无所障碍遍至十方供养诸佛火即见彼等念佛香气火复有众鸟之虚空界出种种因皆是化作如悉见果之事佛缘如我所说一一皆见
3: 如告弥勒佛
2: 人民有贪嗔者
3: 如后见罗弥勒跋云世尊见极乐世界人至胎久如愿摩天尊以供又见众生以莲花类结迦无色
2: 自然化身何因缘故彼国人民有贪嗔者有化身者边境一神地是时佛告时时若有众生以一果心修出功德因身彼国不了佛智不思议智故可称至道正广智无等无伦罪上甚至遗嘱出自一卦不尽由心罪无修习善本便生其佛或有众生积极善根心求佛智普遍智无等智威德广大不思议智
3: 就善根不能生尽
2: 故以往生清净佛国意志由意无所争议难由续念不绝结习善愿为本续得往生世诸人等于此因缘虽生彼国不能全智无量寿所到此佛国界边七宝城中佛不辞而生行所作心智气象亦有保持莲花自然受身饮食快乐如刀立天以其城中不能得知所居是等在地不能随意高大以五百岁常不见佛不闻君法不见菩萨声闻甚重知见不少心不开解意不欢乐事故以彼未知开身若有众生明信佛智乃至甚至断除疑惑心起善根作出功德至今为相皆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交无合作须臾之景身相光明智慧功德如诸菩萨具足成就弥勒当知彼化身者智慧胜过其胎生者五百岁中无见三宝不知菩萨法事
4: 不得修习功德
2: 无应奉事无量寿佛当知此等数世诸时无有智慧疑惑所致或尽见佛第四十一譬如转轮圣王有七宝一王子得罪禁地及中尘得其殿宝藏经传
3: 南川大咒妙事其身饮食衣服
2: 如转轮王而已经所弃其两足之小王子临各持我持是佛言佛也是真彼忧持时心不自在但理种种方便欲求出离求出尽尘中不从先轮王欢喜欢得谢多佛告弥勒整出众生亦复如是若有多余以委屈求佛智智广大智一智善根不能生尽由闻佛名起信心故虽生彼国以莲花中不得出见彼诸花代表如圆月宫殿之想
3: 何以故彼众清净无智慧恶男女五百岁
2: 无见三宝不得供养奉事诸我远离一切殊胜善根以此为苦不生心要作此众生是其罪本身智鬼则求离彼处往其事中过失尽也难后乃出即得往意无量寿所听闻经法久久亦当开解欢喜欲得遍供无数无量诸佛修诸功德汝阿逸都当知疑惑以诸菩萨为道损害为是大力
3: 是故 佛应当明现诸佛无上智慧。
2: 慈氏佛言：因为此句，一类众生虽欲修善而不求生活，告辞是此等众生智慧为浅，分别虚妄不及天界，是以归乐不求生彼。慈氏佛言：此等众生虚妄分别不求活刹，何免轮回佛言彼等。

0: 所众生根不能离相，不求佛慧生着世乐人间福报，虽无修福求人天广得报，致使一切荒俗而为民出生界狱中，难领劝说一相救免，邪见越王未能舍离长久轮回而不自在如见，愚痴之人不从善根，但以四字充遍正义全心，严格出离生死大难，护有众生虽众善根，做到无点景象分别前世身正，求出轮回终不能得，若以无相智慧之众德本身心清净，远离分别求生见障，我菩提当真佛在，永得解脱菩萨往生第四十二弥勒菩萨。而我眼睛只说佛世界及诸佛刹不退，菩萨当真极乐国者即是己，和佛告弥勒，于此世界有七百二十亿菩萨，以成供养无数诸佛持众德本，当真彼国之小贤菩萨，修其功德当往生，则不可生计，不但我刹诸菩萨等往生彼国。亦复如是，从眼照菩萨有十八气支，那由他菩萨摩诃萨生彼国土东北方宝藏菩萨，有九十亿不退菩萨当真彼国，从无量音菩萨、光明菩萨、龙天菩萨、胜地菩萨、狮子菩萨、离尘菩萨、得狗菩萨、藤王菩萨、花藏菩萨。当往生者，或是十百亿，或是百千亿，乃至万亿，及第十二佛名无上花比有无数诸菩萨众，皆不退转智慧勇猛，以神供养无量诸佛，巨大清净花气一盛，于七日中即能摄其百千亿劫。坚固之法师等菩萨，皆当往生其地神。彼有七百九十亿大菩萨众，诸小菩萨及比丘等不可称计，皆当往生十方世界诸佛名号及菩萨众。当往生者，登说其名，穷劫不尽，会是小圣。第四十三佛告持是如观比诸菩萨摩诃萨，善获利益，若有圣门之圣领，人得闻阿弥陀佛名号，能生一念喜爱，至今皈依真理，如说修行，当知主人为得大利，当获无上所说功德，心如下列，亦不共高成就善根，七阶真上，当知主人为是小圣，以我法从得名第一弟子，是故告汝天人世间阿修罗等，应当爱要修习。生起有心，女子经终身导师讲义，令无量众生住其安处，得不退转其意，见彼广大众人圆满功德，则当起精进，听持法门，为求法故，不生退其常位，至心摄入大法，不厌其悔，何以故？彼无量一诸菩萨等，皆须求此微妙法门，尊重经文，不生违背，多有菩萨一闻此经而不能得，是故汝等应求此法，受菩提记。第四十四，若以来世乃至正法灭时，
1: 当有众生持是善，以神供养无量诸佛，由如来加威力，能得如是广大我们受持是时，当作
0: 广大一切智智，法中广大圣解，或大欢喜，广为他说，常要修行诸善男子及善女人，能以是法，若以求现求当求，则皆获善地，汝等应当安住无疑，众诸善本应常修习，使无一智不入一切种类珍宝，成就劳逸阿逸多
1: 是等类大威德者，
0: 人生佛法广大一门，由于此法不听闻故，有一亿菩萨退转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有众生于此经典书写供养受持读诵，于期于请为他演说，劝令听闻不生忧恼，乃至昼夜思维比刹，其佛功德以无上道中不退转，彼人临终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满中大火，亦能超过身彼国土，世人已成持过去我受菩提记，一切如来同所称赞。
1: 是故应当专心信受
0: 持诵说行，独留此经第四十五，无今为诸众生说此经法，令见无量寿佛及其国土，一切所有所当为者，皆可求之。无得以我灭度之后，复生疑惑，当来之事今道灭尽，我以慈悲哀悯特留此经，止住百岁，其有众生持是经者，随意所愿，皆可得度。如来现世难辞难见诸佛，听道难得难闻，
1: 第三次是文华如经，
0: 此意为难。若因持经信教受持，难中之难，无可此难。若有众生得闻佛声，持心清净，永夜欢喜，因麻为起，物类诸者皆有前世成就佛道，故为凡人。若闻佛号，心中无疑，疑佛轻矣，多无所信，须从恶道中来，数殃未尽，未当度多不惊，无疑不信相耳听，究坚决第四十六迷。无上之法，实力无畏无碍无着，甚深之法，及波罗蜜等菩萨之法，威亦可亦能说法，能亦难开示，坚固生信，实亦难招。我今如理宣说，如是广大微妙法门，一切诸佛之所称赞护主，汝等做到守护，为诸有情常业利益，莫令众生沦堕。

0: 去被受回苦，应群修行。
1: 随圣教当教离合常念身，当念是法者不灭，当坚持者无斗回是无斗为万
0: 真忍清法，常念不绝则得道绝无法。如是说如是说如来所行亦应随行，众修无善求生天下不畏死，闻第四十七耳出世尊而说诵曰：若不往其修无畏，于此正法不能闻，以真供养诸如来则能观其性。此事恶教懈怠及邪见难信，如来为妙法，譬如盲人横处案，不能开导于他路。就是知行方能修，闻你受持及书写读诵赞言并供养，如是一心求经方决定往生极乐国，假使大佛满身天成佛，威德悉能超如来身广智慧海回佛，以我乃能知身闻一觉思佛自尽其神力，莫能测如来功德佛自知，唯有世尊能开示人生难得佛，难知君会弘法难中难落，诸有情当作佛等彼岸是各佛闻诸自是应信我教，如实言如是妙法清经文，应常念佛而生起受持广度生死流佛说此人真善勇。
1: 今后义第四十八
0: 尔时世尊说此经法，天人之间有恩之间那由他义众生远离成垢得华严，尽二十亿众生得阿那含果，六千八百比丘诸罗已尽心得却多数十亿菩萨，以无上菩提住不退转，以弘誓功德而至庄严，二十五亿众生得不退忍，十万亿。

佛陀名妙音，如来富有十方罗刹若现在生及未来生，见阿弥陀佛者对有八万计之那由他人等受记华人称无上菩提，彼诸有情皆是阿弥陀佛誓愿令人记得往生极乐世界。当今世界六种震动并现种种，稀有神变万大光明普照十方，富有诸天于虚空中作妙音，业出水起身乃至色界诸天悉皆得闻，叹未曾有无量妙法纷纷而降，尊者阿难弥勒菩萨声闻一切大众闻我所说，皆大欢喜，心受欢喜。佛说大圣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洁净，把一切业障根本的

起。拜。起。

0: 起拜，起拜，起问讯，
1: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迎请者，恭请和尚升座主法，至诚顶礼和尚，三。

启请东方持国天王，启请南方增长天王，启请西方广目天王，启请北方多闻天王，上主司长土地三神，顶礼叩齐，时值末法，去佛遥远，各道众生皆期望得佛法之殊胜利益，早脱苦海，投归弥陀净土。故五方净宗学会于今现在系念法会共修道场，举行三十系念法会全堂。法师名单如下：护持系念本师上净下空老和尚，系念主法和尚上悟下道法师，令本次法会由以下众生请求入会：中华民族伏羲、神农、黄帝、

尧舜夏商周春秋战国秦汉三国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宋元明清民国两岸三地历代各次战役中死伤军民。

王母坐下种花王，东倒湖底一切正王水族，中华民族万姓先祖，世界各民族万姓祖先，往生堂上众等亡灵，世界各地天灾人祸意外罹难众生，十方法界一切无四孤魂，娑婆净海域诸神起邪诸圣众，娑婆净山神土地神诸侯神，娑婆净菏泽江神邪诸圣众，娑婆净所有庙宇列圣尊神，四海龙王中尊邪诸圣众，十方法界冤非软动心为众生，十方刹土威成法界一切众生，烦请本方土地菩萨予以晨报，给予往生权杖。轮回岁月多忧苦，恶道凄凄素悲凉，忽闻钟鼓佛恩垂，朝暮伏拜待归还，三界一切幽冥浊狱之众奉托，三十系念法会共修之期是开言，功成禀奏。

大众转身向上，问讯，对面站。

血海虚空起，娑婆夜浪

化王立物，卑次鸿生，普遍拾荒，名扬弥革。今蒙斋主敬宗学会四众弟子，恭为中华民族万姓先祖，即往生堂上众等亡灵，世界各地天灾人祸意外罹难众生，十方法界一切无事孤魂，借逢护国习斋法会共修之期，特请三僧登座依凭教法做三时细念佛事，乃尔亡灵遭此甚缘，至于严肃威仪来临坐下，恭领妙法一心受度。

半乡，根盘节外，枝薄存缓。不经天地以生存，其属阴阳而造化。日向炉中，专身供养。常住三宝，刹海万灵，极乐导师，阿弥陀佛，观音四智，清净海众。

心心即佛，醍醐苏洛，闲置鲁生，佛佛为心，拆串平盘，尽从金出，十万亿尘，东西不隔，二六十内，凡圣同土。低头合掌白玉豪，星明日丽，歌咏赞扬紫金龙，停震雷轰。清凉月溪，有水皆寒，功德云而无山不带，相向渡河，一举鸿明超二十。嘉陵出阙，千称嘉号压群英，下情为蠢已难思，一念回光而易往，究竟不居心外，昏明只在目前。审如是，即今众等细念弥陀三十佛事，只如不设正修，亲蒙受记一句，如何举扬？风云簌簌千般月，相近迟迟似色。

0: 教中道，生而无生，法性湛然，无生而生，业果俨然。所谓生者，即众生生灭之基也。为无生者，即诸佛即灭之本也。法性湛然者，灵明湛极，玄妙真常，个个不无，人人本具，只因最初不觉，忽而动心，任妄为真，迷及足悟，由是业王千缠，流传五道，恒随生死以生成，亘古至今而弥见。当知生自缘生，而法性不以缘俱生；灭自缘灭，而法性不以缘俱灭。所以云法性湛然，是谓生而无生者也。无生而生者，众生迷妄入心，积业成果，虚受轮转，妄见生灭，于法性体上如镜现象，是诸随色。当知净光本净，诸体觉痕，物镜互彰，不为色相。彼色相之去来，由业果之俨然也。故诸佛于俨然生灭中，唯见无生；众生于湛然无生中，唯见生灭。只因迷悟之有差，遂至限量之不一，实乃生无自性，无生亦无自性。悟则生灭皆无生，迷则无生皆生灭，所以离此别无，是乃一体而一名也。甚如是，则阿弥陀佛即是我心，我心即是阿弥陀佛，净土即此方，此方即净土，岂非迷悟之自殊，而有甚还而彼此？乃至现前众等，以自性阿弥陀，与大众十根普同运转，根本法轮，诸人还未悉摸。生灭无生，生不生，乐邦哪肯尽人行，谁知万丈红尘里，邯郸花开月正明。
1: 功德主，请到佛前。

人人奉上，本有弥陀，个个心中总为净土，了则头头见佛，悟来步步西方。上来起见三时系念净业道场，今当第一时佛事已圆，如上殊勋，投入弥陀大愿海中，专为往生堂上众等亡灵求生净土。但念自从无始，气至今生，一念为真，六根足妄，随情造业，众我为灰，生业则杀盗邪淫，口过则妄言绮语，两舌二口，意二则常起贪嗔，深深痴爱，由之三业，勾锁妄缘，常汩汩于尘劳，但茫茫于岁月，欲思出离，唯凭忏悔熏修之力，必眼耳鼻舌身意之过迁，应念顿消，使色声香味触法之浮尘即时清净，又极乐求生，全凭发愿，仰劳法众，异口同音，敬畏亡灵，至心忏悔

0: 上来忏悔发愿已尽，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当知，吾净土之为教也。仰称阿弥陀佛四十又八，大慈大悲深重愿力，摄取十方一切众生，还去信心者，皆得往生；信者，信有西方净土，信有阿弥陀佛摄取众生之事。我等众生，信有往生之分，然虽为弥陀摄取众生往生，要信为是随心自现，感应道交，究竟非从外得。如是信者，是为真信。信而无行，即不成其信。行者楞严经云：都摄六根，净念相继，不假方便，自得心开。阿弥陀经云：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说阿弥陀佛，持此名号，若一日，若二日，乃至七日，一心不乱，即能临命终时，阿弥陀佛已出圣众，现在其前，是人终时心不颠倒，即得往生阿弥陀佛极乐国度。如是行者，是名正行。行而无愿，即不成其行。愿者要与阿弥陀佛四十八愿，愿愿相应，是为大愿也。信行愿三，如顶三足，缺一不可。今尔亡灵当知，现前一念，本自圆常。信行愿，原是自己本来具有如是性德，今则但是本性光明显发而。
1: 功德主，请起。

0: 起。问讯。
1: 恭送竺法和尚
2: 念诵
1: 阿弥陀佛。念佛出班。

转身向上问讯，拜起，拜起，拜起。

起问讯，功德主请回座。

圆谷遍十方是极乐世界，山光水色，四空和空，尽大地是青苔故乡，花笑鸟啼，如镜照镜，自是不归，归便得。五湖烟景有谁真？黄金被昼夜长垂，唯许行人独尾，白一毫古今不昧，全凭愿者承担。所以道，万法是心光，诸缘为性小，本无迷悟人，只要今日了。即今现前众等，悉念第二十佛事，且了之一句，如何取扬？琉璃池上悬明月，邯郸花间戏水情。

教中道，为心佛一耳，为佛众生然。心佛即众生，是三无差别。所谓心，则心有多种，曰肉团心，乃现在身中父母血气所生之事，曰缘虑心，即现今善恶顺逆境界上种种分别之事，曰灵知心，是混千差而不乱，立三际以迷牵，并然独照，浊而不群，再圣不增，再繁不减，处生死流，离诸毒药于沧海，居涅槃岸，贵轮孤狼于中天。诸佛悟之，假名为心，众生迷之，变成妄事，是以佛即众生，众生即佛，且心外无佛，亦无众生，为迷悟之有见，故繁盛而迥异，岂知心佛众生三无差别。用家云，梦里明明有六趣，觉后空空无大千。既然如是，则经云，从事西方，过十万亿佛土，有世界名曰极乐，其土有佛，号阿弥陀。

0: 今现在说法，总不出唯心净土，本性弥陀也。由是而知，即今现前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其生也莲花朵朵，其末也行数重重，吾一时不达莲邦，吾一念不依慈护，甚如是。且道离此心佛众生外，别有商量处也无。大圆净理觉先哀，必偶发中有圣胎，遥望金沙池沼外，宝光长照玉楼台。
1: 功德主，请到。

盖闻虚而有明达之身，极而无形影之相，然古相自然，挥呼之而不达，佛身无作，挥叩之而不彰。上来起见第二时，细念佛事已圆，如上殊心，投入如来大愿海中，出生功德，专为往生堂上众等亡灵，洗除业垢，增长善根，舍此报缘，往生净土。但念自从无始，弃世今生，欧生巨海，足四浪以高低，云点太清，任清风而人我，于是循环诸趣，流转四生，夜海茫茫，醉山汲汲，毁瓶花露，何遂消除？参摩以往，花愿当来，在劳法众，至心忏悔。

0: 上来忏悔发愿已尽，既行犹人俱眼目，愿如日月灯光明，依光照足见昏明，行则方能达前进。是以念佛之人，若不发愿往生，纵有功恨，亦成虚设，以不顺佛故。今尔亡灵当知此意。
1: 功德主，请。

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转身向上，问讯。

起，问讯，功德主请回座。

而臣被举，在荆棘于七宝园林，始望归真，列诸王于四身门户，纵横万法，元国一心，挥师良处。阿弥陀佛，坐断六根，无造作死，青太故乡，横吞八极，破群分如槁日立天，疗重病如善现神药。所以云，一称阿弥陀佛名号，能灭八万亿劫生死众苦，利益如是，岂譬喻言说之可及乎？子如即今系念第三十佛事，且道现前众等同声相应一句，如何子成？依从佛像十根念，不觉花随足

华严经，南无常住十方佛，南无常住十方法，南无常住十方身，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南无名扬救苦地藏王菩萨，南无七教阿兰陀尊师，南无常住十方佛，南无常住十方法，南无常住十方身，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南无名扬救苦地藏王菩萨，南无七教阿兰陀尊师，南无常住十方佛，南无常住十方法，南无常住十方身，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南无名扬救苦地藏王菩萨，

依佛经皈依法经皈依神经佛知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从生于意之所生一切我自皆忏悔有情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从生于意之所生一切有情皆忏悔孤魂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从生于意之所生一切孤魂皆忏悔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

是云端，法门无量是云雪，佛道无上是云尘，众生无边是云朵，烦恼无尽是云端，法门无量是云雪，佛道无上是云尘，自性众生是云朵，自性烦恼是云端，自性法门是云雪，自性佛道是云尘，自性众生是云朵，自性烦恼是云端，自性法门是云雪，自性佛道是云尘，自性众生是云朵，自性烦恼是云端，自性法门是云雪，自性佛道是。

本如来，南无广播顺如来，南无地普为如来，南无甘露王如来，南无阿弥陀如来，南无多宝如来，南无宝顺如来，南无妙色顺如来，南无广播顺如来，南无地普为如来，南无甘露王如来，南无阿弥陀如来，南无。

陀如来，神咒加持净化世，故事何杂众佛持，愿解法满世间贪，速度有名生净土。为三宝花菩提，究竟得成无上道，功德无边尽未来，一切我执通化世。神咒加持化世事，故事何杂众有情，愿解法满世间贪，速度有名生净土。为三宝花菩提，究竟得成无上道，功德无边尽未来。一切有情同化世，乘坐加持甘露水，普施而杂众苦分，愿解饱满世间贪，速脱有名生净土。

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执着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是故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

爱故，无有恐怖，因你颠倒梦想，究竟涅槃三世诸佛。阿罗蜜多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知不二。阿罗蜜多时，大乘咒时，大明咒时，无上咒时，无等等咒，能除一切苦，真实不。

古人道：“青珠投于浊水，浊水不得不清；念佛投于乱心，乱心不得不佛。西天有宝，名曰青珠。为此珠投入浊水中，入水一寸，则一寸之浊水即便清洁。此珠入水，自寸至此，乃至于底，则浊水亦随之而沉在。当知青珠者，欲念佛之净念也；浊水者，欲杂乱之妄心也。当妄心杂乱之情，能举起一念，如对持尊，按定六字洪名，一一出口入耳，则此杂乱自然随念即净。自是一念而至十念，乃至念念不已，即教中所谓净念相继之也。念佛之人，需要信心恳切，正因凛然，纵念死生轮转之可悲，深厌尘劳纷扰为可痛，举起一身佛名，直下更无意见。如太阿见，恒岸当先；如大火轮，星腾焰炽。万物应之则了，触之则伤，直至一心不乱，能所两忘。

0: 家之说不容再举，竭尽知此何劳挂齿，可谓正修行之神速，超方便之正途，破死生折护之雷霆，足迷忘忧渠之日月。今宵三时细念佛事将圆，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存之上善，决定往生。且到一念未蒙以前，还有这个消息也无。世心空寂，念合一，故国云归俗未归，花外玉鸡啼晓日，远迎新佛奉慈威。
1: 功德主，请到佛前。

念佛即从心出，觉业其属外来，须臾被念佛之心，刹那即觉业之所。今则众等依凭教法，作三时细念佛事，所及圣因，专为往生堂上众等亡灵觉生净土。至今戒香护意，汇聚萤黄，迷云开而信天独攘，望尘尽而心地阔通，诸根圆净，群业顿空，一举念，一花开，一路迎风，香湖一沼，一池情，一果熟，寒烟对日，影落金云，惊醒坐卧在其中，游戏逍遥非混外，得佛受用，策划圆底，常极光处处现前，大愿王层层气会，更为亡灵至心忏悔

上来三时系念，阿弥陀佛，万德洪明，现导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忏除结业，发愿往生，行愿寄身，功无虚弃，唯愿亡灵闻思法要，信受奉行，从事托子莲胎，永离业海，执证阿毗跋致，圆满无上菩提。

宗，敬宗学会是宗弟子，并是迦如来以教奉行诸行。

宋元明清民国两岸三地，历代各次战役中，死伤军民及罹难众生等众亡灵，所破惊骇于诸神及血诸神中，所破惊山神、土地神、诸侯神。所破惊何则降生血诸神中，所破惊所有妙义列神尊神，四海龙王众尊血诸神中，十方化界缘非乱动行为众生，十方刹土为成法界一切众生。其间三世悉念佛事宣堂，扬善功德诸经中学。

祈请诸位往生堂上众生光临，前年起世以来身患未卜，

其间系在朝见道场一用日，功德一中，恭送佛说阿弥陀经，往生深咒弥陀圣号，奉修清净。

庐山功德转为归乡，中华民族万姓献祖，世界各民族万姓祖先。

众生，十方法界一切无私故分，千秋战争，世上尽民及罹难众生，中华民族古稀神龙皇帝尧舜夏商周，春秋战国，秦汉三国，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宋元。

地生诸侯生，娑婆经和浙江生，学诸神中，娑婆经所有妙义列生尊生，四海龙王众尊学诸神中，十方化界缘会乱动，行为众生，十方刹土为成化界一切众生，长赐良因，造生净土。

文殊，是为护国喜在喜年法会公修之日，主修法师萨门是净空，修在弟子净宗协会是众弟子。

0: 起。问讯。
1: 恭送竹法和尚，
2: 念诵
1: 阿弥陀佛。念佛出班。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佛说大圣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君法会圣众第一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其

0: 学山中以大比丘众万二千人去，一切大圣神通以达其名曰尊者交成德尊者舍利佛尊者大目犍连尊者迦摄尊者阿难等而为上首，又有普贤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弥勒菩萨及贤劫中一切菩萨，皆来集会得尊普贤第二。
1: 又贤父等
0: 十六正士所谓善思维菩萨、慧辩才菩萨、观无著菩萨、神通花菩萨、光音菩萨、宝床菩萨、至上菩萨、吉根菩萨、训慧菩萨、愿慧菩萨、相向菩萨、宝应菩萨、中住菩萨、智行菩萨、谢多菩萨，而为上首，行够尊修普贤大士之德，
1: 具足无量行愿，
0: 安住一切功德法中，游布十方，行前方便，入佛法藏，就近彼岸，愿以无量世界成等正觉使，多率将王公气位出家苦行学道，作施世见顺事坚固，以定慧力降伏魔怨，
1: 得为妙法
0: 沉醉正觉天人归养，勤转法轮，常以法音觉诸世间破烦恼，成坏出意劝许着垢污，显明清白，调众生先妙理，主功德是福田，以诸法要救疗生苦，身灌顶接受菩提记，
1: 为教菩萨咒阿舍离，常习相
0: 应无边诸行，成熟菩萨无边善根，无量诸佛行供护念，诸佛刹中皆能示现，必善幻施现众意象，以彼相中实无可得，此诸菩萨亦复如是，通诸法尽达众生相，供养诸佛开导群生，
1: 化现其身，
0: 犹如定光列魔庆往，解诸尘缚眼超声闻，辟支佛地入空无相，不愿法门善利方便，显示三圣于此中下而现，灭度得无生无灭诸三摩地，即得一切陀罗尼门，随时误入华严三昧，基础种子乃天三昧，
1: 自身禅定悉度无量中，以一念行遍游一切佛土，得佛辩才分，嫌恨善能分别众生，
0: 以缘开化显示真实之际，超过世间诸所有法心禅地住度世之道，以一切万物随意自在，为诸畜类作不勤之友，受持如来甚深法藏，
1: 护我种性，
0: 常使不觉心大悲，名有情眼，持遍受法眼，度二气开善门，离诸众生示落自己整具负荷，皆度彼岸，希望诸佛无量功德智慧圣明不可思议，如是等诸大菩萨无量无边一时来集，又有比丘尼五百人，亲信士七千人，亲信尼五百人，一界天世界天诸天万众悉共大会，
1: 大教缘起第三，
0: 可十四尊威光二翼如龙金即犹如明镜，影唱表里现大光明，数千百遍尊者阿难及至思维，今日世尊设身出根，越狱清净光严，唯唯宝刹庄严，从昔以来所谓成见喜得瞻仰身息有心，即从坐起偏袒右肩常跪合掌而薄佛言，世尊今日入大吉定，助诸佛所助导师之行，最甚之道，去来现在佛佛相念，唯念过去未来，诸佛也唯念现在，他方诸佛也而故威神显耀光瑞殊妙，乃尔便会先说，
1: 世世尊告阿难言，善哉善哉，无为安亦要诸众生故，能问如是为妙
0: 之意，如今师问甚宜，供养一天下阿罗汉，必知佛不失礼节，诸天人民烟灰卵动之类功德百千万倍，何以故？当来诸天人民一切凡灵，皆因汝问而得度，多故阿难如来以无尽大悲心哀三界，所以初心于是观禅道教，一整群蒙会以真实之力，
1: 难辞难见，
0: 如幼昙花心。

0: 有出现如今所问多所劳役阿难根，如来正觉其智难量，无有障碍能离念行住，不念力觉生及诸根，无有增减所以者何？如来定位就唱无极，于一切法而得最胜自在故，阿难必应善思念之，吾当为汝分别解说。
1: 正因地第四
0: 佛告阿难，过去无量。

0: 张诸天人师博士尊在世教授四十二节时为诸天集市人民说经讲道，有大佛祖明世老王闻我说法欢喜开解，行花无上真正道，弃佛亲王行作沙门号耶法藏，修菩萨道高才勇哲，于是超异性解明记西阶第一，又有殊胜行愿及念慧力增上其心，坚固不动修行清净无能疑者，往诣佛所顶礼常跪向佛合掌，即以解脱战佛发广大愿诵曰：
1: 如来微妙
0: 是端严，一切世间无有等光明无量照十方日月，我诸皆逆要是尊能演绎音声，有情各个随类解，又能现离妙色身，不使众生随类见愿，我得佛清净身法音普及无边界宣扬界定精进门通达甚深微妙法，智慧广大深如海，内心清净觉成牢，
1: 超过无边恶气门，
0: 速到菩提究竟岸，无名贪嗔皆永无，或尽过无三昧力，一如过去无量佛，唯彼群身大导师，能救一切诸世间生老病死众苦恼，常行布施及戒忍精进定慧六波罗，为度有情定得度，以度之则使成佛，假令供养恒沙圣不如坚勇求正觉，应当安住三摩地，
1: 弘扬光明
0: 照一切感得广大清净之殊胜庄严无等伦，沦为诸气众生类殊生，我刹受安乐常应持经法，有情度尽无边苦众生，我行决定坚固力，为佛圣智能正知众死生死诸苦中，如是念心永不退，至心精进第五
2: 法藏比丘说此句，
0: 以阿婆佛言：我今为菩萨道，以发无上正觉之心起愿，作佛悉令罗佛念佛，为我广宣经法，我当奉持如法修行，拔诸情苦生死根本速成无上正等正觉，欲令我作佛时智慧光明所及，
2: 佛土教授名字皆闻十方诸天人民及渊远内来生我国悉作菩萨，我
0: 立誓愿高胜无数诸佛国子，宁可得我世间自在王国，即为法藏而说经言，譬如大海一人斗量，经历结束尚可穷理，人有自心求道清净不止，非当克果何厌，不得汝自思维修何方便，何能成就佛刹庄严，如所修行汝自当知，清净佛国汝应自证，
2: 法藏白言
0: 诗意红尘非我境界，唯愿如来应正遍知广演诸佛无量妙刹若我得闻如是等法，思维修习是满所愿，世间自在王佛知其高明，自愿深广，即为先说二百一十亿诸佛刹土功德严峻广大圆满之相，
1: 令其心愿
0: 悉现，已知说是法时今千亿岁，尔时法藏闻佛所说皆须睹见，举发无上殊胜之愿，以彼天人三恶国土出妙思维究竟，便依其心选择所欲，觉得大愿尽情求所功胜，保持修习功德满足五劫，
1: 以彼二十亿俱值佛土
0: 功德庄严之事，明了通达如意佛刹所受佛果，超过于彼俱受受，以护意是自在王如来所起所礼足，绕佛三匝合掌而住，佛言：世尊，我已成就庄严苦土清净之行，佛言：善哉，今正是时，汝应具说，令众欢喜，欲令大众闻是法已得到胜利，能以佛刹修习摄受满足无量大愿，发大誓愿。第六
2: 法藏白言：
0: 随愿世尊大慈听察，我若证得无上菩提，成正觉于所居佛刹，具足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无有地狱恶鬼群兽冤鬼卵洞之类，所有一切众生以及焰摩罗界三恶道中来生我刹，受我法化虚尘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2: 不复更堕
0: 恶趣 得是愿，乃作佛不得是愿，不取无上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所有众生令生我刹，皆具紫摩真经四身三十二种大丈夫相，观正境界七同一类。若形貌差别有毫丑者，不取正觉。
2: 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至知无量
0: 劫时是

0: 密所作善恶皆能动事，测听知识方去来，现在知识不得试验，不取正解。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他心智中，若不悉之意，那由他百千佛刹众生心念执，不取正解。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神通自在波罗蜜多，一念情不能超过意，那由他百千佛刹周遍行力空供养诸佛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远离分别诸根极净，若不决定成等正觉正大涅槃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光明无量普照十方，极胜诸佛胜于日月之明千万亿倍。众生见我光明照处其身，莫不安乐，持心作善来生我国，若不而则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寿命无量国众生闻天人无数寿命一切无量，假令三千大千世界众生悉成缘劫，一百千劫悉共计较，若能知其量数则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无量寿中无数诸佛恭称叹我名，说我功德国土之善则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赤心信要，所有三根信心回向，愿生我国乃至十念，若不生则不取正觉。为除忤逆毁谤正法，我作佛时，闻我名号，发菩提心，修诸功德，奉行六波罗蜜，坚固不退，复以善根回向，愿生我国。一心念我，昼夜不断，灵受终时，我以诸菩萨众迎现其前，今昔已见其身，我刹作阿惟欲至菩萨，不得誓愿，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系念我佛，提心坚固不退，持众德本自心回向，一生极乐不退者。若有数恶闻我名字，即自悔过，为道作善，便持经戒，愿生我刹，命中不复更三恶道，即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国无妇女，若有女人闻我名字，得清净心，发菩提心，愿唤女生，愿生我国。命中即化男子，来我刹土十方世界借诸众生类生我国者，皆以悉宝持莲花中化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字，欢喜心要礼拜归命，以清净心修菩萨恨，诸天世人莫不致敬。若闻我名寿终之后，身尊贵家诸根无缺，常修出正犯恨，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国中无不善名，所有众生生我国者，住一定气，永离热恼，心得清凉，所受快乐，犹如乐境比丘。若其想念贪气生，则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三根无量，皆得金刚那罗延伸坚固之力，身顶皆有光明照耀，成就一切智慧，获得无边辩才，善谈诸瓦密要，比如众生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究竟必至一生苦处，除其本愿，为众生故，披弘誓，改教化一切有情，皆发信心，修菩提，奉行普贤道，虽生八方世界，永离恶趣，或要说法，或现成熟，随意修习，无不圆满。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所需饮食衣服种种共具，随意其色，无不满愿。十方诸佛并念受其供养。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国中万物严净光丽，形色殊特，雄威奇妙，无能生量，及诸众生虽具天眼，能辨其形色，光相明数，及种千洲则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国中无量色数高或百千，游行道场数高四百万里，诸菩萨中虽有善根劣者，亦能了知，欲见诸佛净国庄严，悉以宝树坚见，犹如明镜睹其面相。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居佛刹广博严净光明如镜，色照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读者深悉有心。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下从地际上至虚空宫殿楼观池流花树国土所有一切 万物皆以无量宝相合成其香火心十方世界众生闻则皆修佛行若不而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
1: 十方菩萨诸菩萨众
0: 闻我名已皆悉拜得清净谢多苦等三昧诸生种持住三摩地至于成佛定中常供无量无边一切诸佛不施定力若不而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八方世界诸菩萨众闻我名者正离身法报多罗尼清净欢喜得平等住
1: 修菩萨恨具足
0: 何本病时不惑一二三忍一诸佛法不能现正不退转者不起正觉必成正觉第七佛告阿难尔时法藏比丘说此愿离以气众耶我见超世智必至无上告师愿不满足是各成等觉故为大师主普济诸穷苦令彼诸群生长夜无量满诸生众善根
1: 成就
0: 菩提果我若成正觉立名无量寿
1: 众生闻既来我刹中如何净色身妙相悉缘满意大悲心地一出勤贫礼一生正念敬畏修万愿我智慧光照十方刹消除三恶明明济众恶难七处三途苦灭之烦恼暗堪智慧人获得光明身必善之恶通达善气缘为众开法藏广施功德宝如佛无碍智所行之敏行常作天伦师德为善界穷超瓦狮子火榜度出有情圆满其所愿一切皆从我施愿落各果大天因感动虚空诸天神当一真妙花法藏比丘说此颂仪应时普地六种震动天地妙花以善其上自然音乐空中赞言决定必成无上正解 七公里得第八
0: 阿难法藏比丘以四次在王如来前及诸天人大众之中花施弘誓愿以助真实会勇猛精进一向尊是庄严妙土所修佛国开阔广大超胜独妙千里长鸾无衰无变以无量劫积值德性不起贪嗔痴欲诸想恶浊色身香味触法但要意念过去诸佛所修善根
1: 行极尽
0: 远离希望依真谛门持众德本不计众苦少欲知足专求白法慧力行深志愿无见忍力成就一诸有情常怀慈忍和缘爱与劝意致敬恭敬三宝奉事师长无有虚位禅取之心庄严众群鬼万弟子
1: 观华如化三昧长期善护口业
0: 不欺他过善护身业不失利于善护意业清净无染所有国臣聚落见所珍宝都无所着恒以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知行教化安利众生处于无上真正之道由尘如是诸善根故所生之处无量宝藏自然发应
1: 后为长者七世
0: 豪性珍贵或为刹利国王转轮圣地或为六欲天主乃至幻王以诸佛所尊重供养未曾间断如是功德说不能尽身口常说无量妙香犹如真等优波罗花诸
1: 香今无量世界
0: 随所生处色相端眼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悉皆具足手中常出无尽之宝庄严之具一切所需最上之物力要有情由是因缘能令无量众生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圆满成就地球佛告阿难法藏比丘修菩萨恨积功累德
1: 无量无边一切法何得自在非是语言分别之所能之所发誓
0: 圆满成就如实安住具足庄严威德广大清净佛土阿难闻佛所说佛是尊严法藏菩萨成菩提者为是过去佛也未来佛也为今现在他方世界也是尊告言禀佛如来来无所来去无所去无生无灭非坏尽未来但理愁愿度生现在西方去言菩提北天去之那由他佛藏
2: 世界
1: 愿明天见。
0: 法藏成佛号阿弥陀，成佛以来已经十劫经，现在说法有无量无色菩萨声闻之众恭敬回到皆愿作佛弟子。佛说阿弥陀佛为菩萨求得誓愿时，阿舍王子与五百大长者闻之皆大欢喜，各持一金花盖俱到佛前作礼，以花盖上佛以具作一面听经，心中愿原定我等作佛时皆如阿弥陀佛。

0: 仪全是诸菩萨道，不是觉然，供养是百亿佛家是佛时，彼等为我弟子，今供养我互相持言，实则比丘闻佛言者，莫不待之欢喜。佛界言行第十一，佛遇阿难，彼极乐界无量功德具足庄严，永无众苦，诸难二气魔恼之名，亦无四时寒暑，以名之意，故无大小江海丘陵，分砍荆棘沙砾，解为须弥堵石等山，为以自然七法黄金为地，方广平正不可胜极，微妙其力清净庄严，超于十方一切世界。阿难为彼佛世尊言，若彼国土无须弥山，其四天王天及刀立天地而作佛告阿难，夜魔偷率乃至色无色界一切诸天地而住阿难佛言，不可思议业力所致，佛意阿难，如可知也，如生果报不可思议，众生
1: 业报亦不可思议，众生善根
0: 不可思议，诸佛胜利，诸佛世界亦不可思议，其国众生功德善利，诸行业力及佛神力故能尔尔。阿难佛言，业因果报不可思议，我于此法时无所获，但为将来众生破除以往，故发十方光明遍照第十二。
2: 我报阿难，阿弥陀佛，
0: 微尘光光明最尊第一，十方诸佛所不能及，遍照东方恒沙佛刹，南西北方四维上下，亦复如是若化顶上圆光。后一二三四游行，或百千万亿游行，诸佛光明或照一二佛刹，或照百千佛刹，为阿弥陀佛光明普照无量无边无数佛刹，诸佛光明所照顶际本及全是求道所愿功德大小不同，各自得知自在所作不为意气。阿弥陀佛光明善好，胜于日月之明，天意万倍光中集中，佛中之王是故无量寿佛一号，无量光佛一号，无边光佛，无碍光佛，无等光佛
1: 一号，净慧光常照光，清净光，欢喜光，
0: 界多光，安稳光，超日月光，不思议光，如是光明普照十方一切世界，其有众生一知光，则垢面善身身亦罗软落在山头脊骨之处，见此光明皆得休息，命中皆得解脱。若有众生闻其光明威神功德，日夜称说自心不断随意所愿，得生其国受众无量。第十三，无量寿佛寿命长久不可称计，又有无数声闻之众，神智洞达，威力自在，能以掌中持一切世界。我弟子中大目犍连神通，第一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一切清秀众生，于一昼夜悉知其数，假使十方众生悉成缘觉，一一缘觉神通皆如大目犍连，尽其寿命，竭其智力，悉供推证彼佛会中声闻之事，千万分钟不及，忧昏譬如大海深广无边色起，一毛悉为百分岁，如微尘以一毛尘沾海，一滴子毛尘水比海除多。所知数则如毛尘水，所未知则如大海水，彼佛受量及诸菩萨声闻天人受量，一耳非以算计，譬喻之所能之宝是并国。第十四，彼如来国多出宝是，或纯金树、纯白银树、琉璃树、水晶树、琥珀树、米粒树、玛瑙树，为一宝成不杂一宝，或有二宝、三宝乃至七宝，总共合群
1: 干净之干，
0: 十宝所成花叶果实，他宝化作或有宝树黄金为根，白银为身，琉璃为枝，水晶为梢，琥珀为叶，美玉为花，玛瑙为果，其余诸树或有七宝，互为根干枝叶花果，各自一行，行行相似，金金相望，枝叶相像，花石相当，容色光耀不可生色，清风石花出五阴身，微妙光山自然相合，四诸宝树多遍其国菩提道场。第十五，
1: 六级道场有菩提树，
0: 到四百万里，其本周围五千游行，枝叶四部二十万里，一切众宝自然合成，花果乌龙光辉遍照，富有红利青白珠摩尼宝，众宝之王以为璎珞银器，宝所四珠宝珠金珠流浊周遭条件真妙，宝网罗布其上，百千万色互相映射，无量光源照耀无极，一切庄严随应而现，
1: 雷轰席动。

0: 出无量妙法，因身其身流布遍诸佛国，清净哀亮微妙可咬十方世界，因身至中遂为第一。若有众生睹菩提树，闻声嗅香尝其果味，触其光影，念数功德，皆得六根清澈，无出恼恨，自不退转世成佛道。过三种忍：一因祥忍，二柔顺忍，三则无生法忍。佛告阿难，如是佛刹花果树木，以诸众生而作佛事，此皆无量寿佛威神力故，本愿力故，满足愿故，明了经故，救济愿故。唐寿罗冠第十六，又无量寿佛讲堂金色罗冠人损一阶七宝智能化成。以为娇弱明妙无比，诸菩萨众所居宫殿亦复如是。中有在地讲经诵经者，有在地受经听经者，有在地听行者，师道及坐禅者，有在虚空讲诵受听者，听行师道及坐禅者，获得悉陀含，获得斯陀含，获得阿那含、阿罗汉。各自念道、说道、行道，莫不欢喜。前持功德第十七，右起讲堂左右前持交流众本身简，皆各一等。或十游行、二十游行，乃至百千游行。
1: 三坛香结气发功德，岸边如是三坛香，吉祥果是花果，红万光明照耀修条命。交互于此之种长相，是无能力水翁散入烟水流分，用物持是七宝地不金沙优波罗花波檀摩花七摩陀花分陀利花杂色光茂名故，水上若比众生垢欲止水，欲至足者欲至膝者欲至腰亦欲至颈者，或欲观身或欲人者，温者及毒者反毒者，其水一一随众生意。
2: 开神念体净若无形，法沙印咒无生不照，为难习回转将观自波养无量微妙应身，
3: 或闻佛法声声波罗蜜声，此其极净身，无生不灭身，实力无畏身，或闻无性无作无我身，大慈大悲喜舍身，观乐观等受未生得闻罗氏种种身，以其心清净无著分别甚至
4: 神则善根，
0: 随其所闻以法相应，其愿闻者则读，闻之所不异，闻了无所闻，永不退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十方世界诸往生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智能化身，七受清虚之身，无其肢体，不闻三毒二恼苦难之名，尚无假设，何况实苦自然快乐之因。是故彼国名为极乐超世，悉有第十八比极乐国，所有众生龙色微妙，超世悉有天同一类无差别相，故有天人之名。佛告阿难，譬如世间贫苦乞人，在帝王边面貌形状临果类，呼帝王若比转轮圣王，则为彼若有比乞人，在帝王边也转轮圣王，微相第一比之高丽天王，又复丑第假令第四比第六天虽北宣被不相类也，第六天王若比极乐国中菩萨身闻光圆红色，虽外异被不相期待，
2: 假设宫殿一无犹如他化自在天王，
0: 至于威德皆为神通变化，一切天人不可为比，百千万应不可计备，阿难应知无量寿佛极乐国土如是功德庄严不可思议，受用具足第十九，后设极乐世界所有众生，或已身或现身或当真，皆得如是诸妙色身，福德无量智慧明了神通自在，受用种种一切公主宫殿不是香花方盖庄严之具，随意所需虽皆如
2: 愿，若一时时七宝过去自然暂行百位自然盈满，随我此时无时得但记住，
0: 以意为实
2: 受力增长
0: 而无变会，身心柔软无所畏着，是与化气实质复现，复有众宝妙衣冠带璎珞无量光明百千妙色，悉皆具足自然在身所居色载，称其形色宝网迷覆玄珠宝林奇妙真意，周边教室光色榜耀荆棘严密罗冠蓝笋
2: 唐以芒果
0: 广霞方言，或大或小，或在虚空或在平地，清净安稳微妙快乐应念现前，无不具足得风花雨。第二十七佛国土每一时时自然得风起起追诸罗网，
2: 其众法事
0: 诸微妙因引说苦空无常无我，出波罗蜜流布万水温雅德香，岂有闻者尘劳过其

0: 自然不起风速提升安和调试犹如比丘得灭性定不吹七宝灵树飘花成趣种种色光遍满佛土随色次第而不杂乱
1: 如来观觉如到罗门
0: 主理其上陌生世子随足其语凡复如出过时时候其花自末大地清净更易熏花随其时节凡复周遍以前无意如是六环宝灵佛冈第二十一又众宝莲花周满世界一宝花本千地叶，
1: 其花光明无量长色，
0: 青色青光白色白光，玄黄珠紫光色，一人富有无量妙宝百千摩尼，应是真奇明耀日月，比莲花亮或半游旬，或一二三四乃至百千游旬，一花中出三十六百千亿光，一光中出三十六百千亿佛身色，紫金相好出特，一诸佛又放百千光明，普为十方说微妙。法如是诸佛各个安利无量众生于佛正道
1: 学正及国第二十二
0: 故次阿难彼佛国土无有昏暗火光日夜星耀昼夜之相亦无岁月结束之名故无著作家事于一切处既无标示名号亦无取舍分别为受清净最上快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若以身若当身皆须注意正定之气决定正于阿妙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若决定具其不定具不能了之见立彼因故
1: 十方无上第二十三
0: 故次阿难东方恒河沙数世界一切中如恒沙佛各诸广长舌相幻无量光说成实言称赞无量寿佛不可思议功德南西北方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亦复如是是为上下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亦复如是
1: 他方所有众生闻彼佛
0: 名发清净心意念受持皈依供养乃至能发一念清净所有生根是心回向愿生彼国随愿皆生得不退转乃至无上正等菩提三辈往生第二十四佛告阿难十方世界诸天人民其有痴心愿生彼国凡有三辈及上辈则舍加弃欲而作沙门花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
1: 修诸功德愿
0: 此等众生临受终持阿弥陀佛以诸圣众现在其前清晰于间即随彼佛往生其国便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智慧勇猛神通自在是故阿难即有众生意于今世见阿弥陀佛则应发无上菩提之心故当真念极乐国土积极善根因此回向由此见佛身彼国中得不退转其中辈则虽不能行作沙门大修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随己修行诸善功德奉持斋戒起立塔像幻时沙门贤僧燃灯散花烧香以此回向变身彼国其人临终阿弥陀佛化现其身光明相好即如真佛前后围绕现其人前摄受导引其随化佛往生其国彻不退转无上菩提功德智慧赐如上辈则也其下辈则假使不能做诸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故生疑惑以至诚心愿生其国此人临终梦见彼佛亦得往生功德智慧赐如中辈则也若有众生住大圣者以清净心向无量寿乃至十念愿生其国闻圣身法及生信解乃至获得一念净心发一念心念以彼佛此人临命终止如在梦中见阿弥陀佛定身彼佛往生正因第二十五故次阿难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此经典受持读诵书写供养昼夜相继求生彼刹花菩提心持之境界坚守不犯饶益有情所作善根须知一知令得安乐意念希望阿弥陀佛及彼国土世人命中如佛摄像种种庄严珍宝刹中住的文华永不退转若有众生一生彼国虽不能大清净禅定净持境界要当作善所谓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淫逸四不妄言五不绮语六不恶口七不两舌八不贪酒不嗔十不吃如是昼夜思维极乐世 界阿弥陀佛种种功德种种庄严
1: 自心皈依
0: 顶礼供养世人临终不轻不顾心不颠倒即得往生彼佛国土若多事故。

0: 邻家不暇大修斋戒，一心清净有空闲时分正身心结义去忧慈心清净，不当嗔怒嫉妒，不得贪恋嗔执，不得装鬼，不得无疑，要当孝顺，当信佛经以身，当信作善得福，奉持如是等法，不得亏失，思维熟记，欲得度脱，作业常念，愿意往生。阿弥陀佛，清净佛果，十日十夜乃至一日一夜不断劫者，往生其国，行菩萨道，诸往生者皆得阿惟越智，皆具金色三十二相，皆当作佛，亦离何方佛国，作佛从心所愿，随其精进，早晚求道，不修未当得之，不思其所愿也。无量无数不可思议，无有等等无边世界，诸佛如来皆共称赞，无量寿佛所有功德以恭听我第二十六部是阿难十方世界诸菩萨众位欲瞻彼极乐世界，无量寿佛各以香花床幡宝带广义佛所恭敬供养，听说经法宣布道化称赞佛土功德庄严，尔时世尊即说颂曰：东方诸佛萨是如恒河沙，
1: 红沙菩萨众王女无量寿南西北四为上下依附，前以尊重心奉至真庙供参花和雅，因多叹罪甚深，救他神通位
0: 犹入生法门，闻佛圣德名般稳得大力，种种供养中勤修无懈怠，
1: 堪比舍身刹为妙难思议功德普庄严，诸佛果然比印花无上誓愿是成佛，应时无量之微笑心金龙光明从口出，遍照十方佛回光环绕，我三匝从顶度菩萨天使光即正不退位，时会一切众护心生欢喜，佛以幻雷震八音唱妙声，十方来正是无锡之彼愿，自求圆净土受地当作佛，绝了一切法犹如梦寐想，
2: 这妙愿必成如是刹
0: 土，诸土如影像分花红世心，究竟菩萨道具足功德本，修圣菩提奉受记当作佛，通达诸法性一切空无我，真求净佛土必成如是刹土，弘法要受行得至清净处，
2: 必以无量之寿继承土劫
0: 无边殊胜刹，其我本愿力闻名义往生自智不会转，菩萨心智愿愿举国无义普念度一切各花菩提心，舍彼轮回生计令登彼岸，奉事万亿佛规划变诸刹，恭敬欢喜去还道安养佛，歌叹佛得第二十七佛意，阿难彼国菩萨成佛威神，以一时请护往十方如边境刹，供养诸佛花香传欢，供养之际意念极致，
2: 皆现手中真妙事，非是求有
0: 以奉诸佛及菩萨众其所生花，即以空中合为一花，花皆向下端圆，周遭化成花盖百千光色，色色异香香气，古今代之小子满时游行，如是转变乃至遍覆三千大千世界，随其前后以是化末落部，更以青花从正前左上花中不复落，以微妙音歌叹佛得今昔于间，还其本国多悉集会七宝讲堂，无量寿佛慈为广宣大造演唱妙法，莫不欢喜心解得道，即时相逢吹七宝出，诸五音声无量妙花随风四圣自然供养，如是不竭一切诸天皆悉百千花香万种伎乐供养，彼佛及诸菩萨生闻之众
2: 前后往来悉以快乐此间，
0: 皆无量寿佛本愿加威其成供养，如来善根相续无缺减，故善修习，故善摄取，故善成就，故大势神光第二十八佛告阿难彼佛国中诸菩萨众悉皆动视，视听八方上下俱来，现在知是诸天人民以及因为软众之类心地善恶佛所一言而持度多得道往生，皆亦知之，身光一行菩萨光明照百有情，有二菩萨最尊第一威神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阿难婆婆比二菩萨其号银河佛言，一名观世音一名大势至，此二菩萨以娑婆界修菩萨汉广真彼国，常在阿弥陀佛左右，无量佛所随心则道，现居此界做大利乐，世间善男子善女人若有急难恐怖，但至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谢多，则愿力弘生第二十九，
3: 故知阿难彼菩萨众所有，现在
0: 未来一切菩萨皆当就近一生苦处，为求大愿入生死界，为度情深作狮子火换大脚座，以弘誓功德而至庄严虽身五浊恶世。

0: 次见同彼此次成佛，不受二气生生之处，常是宿命无量寿佛，意欲度脱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皆使往生极国，悉令得宁闻道，作菩萨者，立即作佛，即作佛已，准相教授，准生度脱，
1: 不是常常
0: 不可护戒十方世界声闻菩萨诸众生类，生彼佛国得宁闻道，当作佛者，不可生处彼佛国中，常如一法不为增多，所以者何？犹如大海为水中王，多入海中是大海水，名为增减，八方上下佛国无数，阿弥陀国长久广大，名好快乐，最为独胜，本集为菩萨时求道所愿，美德所至，无量寿佛恩德布施，八方上下无穷无极，身大无量不可胜言，
1: 菩萨就是第三十不是阿难，菩萨中一切菩萨成见诸神通威德，
0: 不言满诸佛命上究竟明了，调伏诸根身心柔软，深入正慧无误，依其依佛所行，七觉圣道修行，无眼照真达，所若眼准则天眼通达，法眼清净慧眼见真，佛眼具足绝了法性，并才总持自在无碍，善解世间无边方便，所言成地深入意味，度诸有情演说正法，
1: 无相无为
0: 无苦无多无周分别，远离颠倒以所胜用，皆无色起变，由佛刹无碍无厌，亦无需求不需求想，亦无彼我为愿之想，何以故？彼诸菩萨离一切众生有大慈悲利益心故，
1: 离一切执着成就无量功德，无碍慧觉闻，善知其昧，因生方便，不惜是于要在真，知一切法悉皆空，即生生烦恼二一俱尽，三界中平等，求心究竟，于甚至于彼岸决断，正无所得，以方便自增长，了自充沛，以来安置神通得一圣，不由他物，真实功德。第三十一，其智宏深蔽如镜，菩提高光亦若须弥，自身微光超于日月，其心洁白犹如雪山，冷露如地，一切平等清净如水，许诸尘垢炽盛如火，烧烦恼心不着如风，无诸障碍法因为正觉未觉故，欲观入法论众生故，况若虚空大慈等故，如金莲花离染污故，如泥居树护因大故，如金刚持破邪执故，三众魔外道
0: 不能动，故其心正直善巧，决定论法不厌，求法不倦，却若琉璃内外明觉其所言，说听众越如其法普，见法常教会日破痴暗，成见功德即定明察为大导师，调伏自他引导情深，舍诸爱所永离身垢，游戏神通因缘愿力出生，善根摧伏一切魔君，尊重奉事诸佛为师，明灯最胜五点出生，吉祥宽收供养，
1: 勇
0: 猛无畏，身色相好，功德辩才，居足庄严，无以等则常为诸佛所供，称赞究竟菩萨诸波罗蜜，何常安住不生不灭，诸三摩地行遍道庄严，各圣境阿难果经历，说彼其乐界所生菩萨真实功德悉皆如是，
1: 若空说则
0: 百千万劫不能穷尽。
1: 第三十二，
0: 佛告弥勒菩萨：诸天人等无量寿佛声闻菩萨功德智慧不可称，说又其国土微妙安乐清净，若此何不必为善念道师智能出入供养观经行道，只要九习才猛智慧心不中为亦无懈时，会落此反内毒死其龙同虚空，是得其中中表相应，自然严整简练端直，身心洁净，无有爱贪自愿安定无增缺减，求道得正不误清洁，随境约定，若以神貌显为大目，况无他念，无勇优势，自然无为虚空无力，但安如意，作得善愿，尽心求所，含哀持名礼义多和包罗表里，过度谢多自然保守真真洁白，自愿无上清定安乐，一旦开达明彻，自然中自然相，自然之有根本，自然光色三回，一旦成其法，恒染成万物，光清明具，出善好书无比，助于无上下洞达无边际，一个勤精进努力自求之必得超绝句，广生无量清净阿弥陀佛国，能结一五趣恶道之必设无极之圣道，一往而无人及国，不逆为自然所牵随，勤勤求道德可得及长生受乐，无有及何为浊世事，恼恼忧无常，千亿测尽第三十三世人共真不及之物，以此气恶其苦之中，情深隐悟以致己气尊卑贫富少长男女，每念居立为心走死，无点优点无转

0: 非建筑财物有无通用，失意取等事小气有又又非常随我盗贼冤家债主魂飘劫夺消散磨灭心牵意故无能重者命中气牵莫随随则贫故同难忧苦万端世间人民父子兄弟夫妇亲属当相眷爱无相争及有无相通无得贪颜色嫦娥莫相违逆过时心真有所会怒或是转气自成大运世间之事更相患害虽不临时因其强迫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气独来苦乐自当苦有待此善恶变化追逐所生道路不同未见无奇努力修善亦何待乎世人善恶自不能见其凶祸福尽各作之生于神案蠢兽一教颠倒相继无常根本蒙名底德不信经法心如眼力各异快意迷疑嗔恚贪离才是终不休止哀哉苦参天人不善不是道德无有义者殊无怪也善恶之道多不知性为无有事更相参事且自见之祸父夫子或子夫妇兄弟夫妇更相呼气一死一生敌相不恋忧爱结果无有解释思想恩好不离情义不能深思熟记真经行道灵受险峻无可奈何故道则少各怀杀毒恶气明明唯妄心事违逆天地赐意罪及邓夺其受下路二道无有出其落手当属失去远离众恶则其善则情而生之爱意荣华不可长保皆当别离无可乐者当勤精进身安乐国智慧明达功德殊胜不得随心所欲恢复境界在人后也
1: 心得开明第三十四
0: 弥勒佛言佛以教戒甚深甚善皆蒙慈恩须多忧苦何为法王真超勤正光明彻照洞达无极普为一切天人之师今得知佛护闻无量寿尊名不欢喜今得开明佛告弥勒敬于佛则是为大善时当念佛决断不疑拔诸爱欲度众恶缘由不生戒无所挂碍开示正道度未度者十方人民永劫以来辗转五道忧苦不绝生死苦痛老亦苦痛病疾苦痛死疾苦痛各臭不尽无可乐者一致决断取除心垢言行中见表里相应人能制度转相整净积累善本虽一世精进勤苦惜一间隔后生无量寿国快乐无极永拔生死之本无复苦恼之恨受千万劫自在随意一个精进求心所愿福德以鬼自为过救生彼必须保成功受诸恶也弥勒佛言受佛名鬼真经修学儒教奉行不敢有疑着是恶苦第三十五佛告弥勒如等人于此事真心正义不为众恶甚为大德所以舍合十方世界甚多恶少亦可开化最为气苦我今于此错佛教化勤身定舍五恶气苦痛离五烧降化其意何福德何等为五其一者世间诸众生类亦为众恶强者扶弱转向各罪残害杀伤叠将分断不知为甚或作殃娃故有穷举孤独农莽阴阳痴恶疯狂皆因前世不信道德不肯为善即有尊贵豪富贤贫长者智勇才达皆由术士持教修善积德所致
1: 世间有此目前现世
0: 寿终之后入其幽冥转身受身改行易道故有泥泥禽兽烟灰冷冻之属譬如是法劳役气骨其行浑身命精髓最具象所受受命或长或短相从共生更相报长殃恶未尽终不得离辗转其中累劫难出难得却多痛不可言天地之间自然有事虽不及时报应善恶会当归之其恶者不胜法度奢淫骄纵任心自恣居上不明在位不正陷人冤枉损害忠良心口各异机位多端争被中外更相欺狂称谓愚痴欲自后景欲贪多有利害正路结问成仇或交王身不顾前道故有奸奇不肯施以太保贪纵心劳身苦无意随则善乐或无催命所生或在乐处或入苦毒又或见善争犯不思目及常怀道心希望望他利用之功及消散故己神明各自中入恶道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出痛不可言其三者世间人民相因气身受命举何不良之人身心不正常怀邪恶常念淫逸缓满胸中携带外遇贵子家财视为非法所当求则何不肯为
1: 又何家财
0: 忌讳兴兵相伐攻劫杀戮。

0: 墙头破鞋归籍妻子其身作乐中共正念患而苦之如是之恶助于人鬼神明祭祀自入三毒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诸痛不可言世间人民不念修善两舌二口妄言其语真其善人败坏神明不孝父母亲慢师长朋友不敬难得诚实尊贵自大为己有道
1: 奉行卖色经验
0: 一人未尽不至残疾难可强化常怀骄慢待其前世福德淫物听事为恶福德轻蔑受命中尽诸恶道归佑其名其迹在神明央救牵引无从舍离但得前行路以否或身心摧摧真心苦其当知之子悔悟何及
1: 其无常世间人民
0: 其以懈怠不肯作善自身修业父母教诲为利本命譬如冤家不如无子不恩为义无有报偿放自由善奔久是美如护底图不是人情无义无理不可见小六亲眷属之用有无不能忧念不为父母之恩不存私有之欲意念生口称无一善不幸生死善恶利害真人堕乱身重一之蒙昧自为自恶不知身所从来死所气象不能不胜希望常生慈心教诲而不肯信苦口以语无意其人心中闭塞亦不开解大病将中鬼气交至不义出善临时难悔悔之疑惑将何其乎五道分明善恶报应过无相成甚至当知无谁代之善人行善从乐入乐从名入名恶人行恶从苦入苦从敏入敏谁能知者独活之耳教育开示信行则少生死不修恶道不绝难可寂静故有自然身徒无量苦恼辗转其中世事累劫无有出其难得却多痛不可言
1: 譬如大河横遭人生众人治理其中一心之但是瞬间言行相无所作自成独作诸身不为众恶身徒多多获其福德可得享受弥魂之道是为五大善也重重为免第三十六佛告弥勒无义无等如是苦恶苦痛苦烧辗转相生本有患此当立恶气或其今世先必病殃死生不得是中见之
2: 后受终日三恶道
0: 愁痛不独自相交然共其冤家更相杀伤从小为起成大根基皆有贪着财色不肯吃味各异自快无恶气时吃意所后后起真地富贵荣华当时怪异不能忍辱不悟修善归是无己随与磨灭天道师尊自然究己古今有事通灾可伤汝等得佛经以熟思为师各自端守终身不怠尊胜敬称仁慈博爱当求度自拔断生死重恶之本当离三毒又过苦通之道落朝周善迎合第一当自端心当自
2: 端心
0: 而口鼻皆当自端身心境界以善相应入随失意不犯诸恶颜色当和身情当作动作瞻视恩定其为做事仓促败毁灾祸为之不地亡其功夫如等广慈得本故患道病本入清净慈心专一斋戒清净一日一夜胜在无量寿佛为上百岁所以者何彼佛国土皆须得众善无毫发之恶以此修善十日十夜胜于他方诸佛国中为上千岁所以者何他方佛国福德自然无造恶之地因苦食毒未尝临其无哀如等苦心悔意受以捐款行之中边男女见熟朋友转相告与自相约简和顺义礼欢乐之效
1: 凡
0: 敢将所愿则得
1: 何请至
0: 国应修济民不蒙化天下和顺日夜清平风雨雨时灾力不起国风民安兵戈无用从德新人不修理乱国无盗贼无有应往强不联络各得其所我爱如本身离父母念之我以此事作佛以善功恶拔生死之福令恶苦得生无为之安
1: 今道
0: 见灭人民常为不为中恶五烧五痛酒后转聚如人转向教界如佛心法无德犯眼弥勒菩萨何种佛言世人各苦如是如是佛皆慈悲悉度堕之受佛从 龙尾不敢回师礼，佛性功地三十八。
1: 佛告阿难，
0: 若朝意见无量清净明等觉，及诸菩萨阿罗汉等所居国土，应起七相根日末处恭敬顶礼称念南无阿弥陀佛。阿难即从坐起，遍须菩萨顶礼佛言：我今愿见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供养万世众之三根顶礼之间，无见阿弥陀佛，龙颜广大四相根源，如满天
1: 山高之一切诸世界上。
0: 又闻十方世界诸佛如来称扬称赞阿弥陀佛，种种功德无二无端。阿难佛言：彼佛尽诸德，未曾有我意愿要生于彼土，是甚告缘？其中生者已成清净无量诸佛之众德本如意，生彼应当一心归于瞻仰作事以时，
1: 阿弥陀佛即于掌中放无量光，照一切诸佛世界。十世佛国皆悉明现，如出一行以阿弥陀佛之圣光，其清净故于世界所有变身取身金刚体为道手出身，将国从云天能宫殿一切境界无不照见。一如日出明照世间，这里你西古幽冥之色西藏山，皆同一色，犹如劫水迷乱世界，
0: 其中万物沉默不现谎样，浩瀚为见道水彼国光明地故，如是声闻菩萨一切光明悉皆隐蔽为见，如光明耀显慧智慧是众天龙八部人威人等皆见极乐世界种种庄严。阿弥陀佛以彼高座威德巍巍相好，光明声闻菩萨微若恭敬，譬如七明山王出于海面，明现照耀清净平正，无有杂秽。为是众宝庄严圣贤恭祝阿难及诸菩萨众等皆大欢喜踊跃坐礼，以陀陀地称念南无阿弥陀三藐三佛陀，诸天人民以至天威忍痛睹思观者，所有疾苦莫不休止，一切忧恼莫不懈，多心皆持心作善，欢喜快乐忠心行色空佛乐器不古自然天作五音，诸佛国中诸天人民
1: 多持花香
0: 来以气功善作供养，尔时极乐世界过于虚妄百千劫之那由他国以国威力如对目前如镜天眼观欲寻地彼见此土亦复如是虚土娑婆世界释迦如来及比丘众围绕说法持是数千天三十九尔时佛告阿难及十四菩萨：
1: 那世界宫殿罗贯持持品次祭祖文庙清净
0: 庄严佛，汝见一界诸天上智寿就近天玉珠香花遍佛刹佛。阿难地曰：回来以见汝闻阿弥陀佛，大音宣布一切世界化众生佛。阿难地曰：回来以闻佛言，汝见彼国净瓶之中有此虚空宫殿，随身无所障碍，遍至十方供养诸佛火，即见彼等念佛香气火，复有众鸟自虚空界出种种因，皆是化作如虚见果之事，佛言：如我所说，一一皆见。
1: 佛告弥勒：若
0: 人民有贪嗔者，
1: 如后见罗弥勒跋陵世尊，见极乐世界莲智胎足，如愿摩天尊以供电，又见众生以莲花类结迦无色
0: 自来化身。何因缘故？彼国人民有贪嗔者，有化身者，遍听一声第四时，佛告时时若有众生以离惑心修诸功德，因生彼国不了佛智，不思议智，故可称至大乘广智。无等无伦罪上甚至遗嘱出自一卦不净由心罪，无修习善本便生其佛，或有众生积极善根心求佛智，普遍智无等智威德广大不思议智，
1: 就善根不能生尽，
0: 故以往生清净佛国意志由意无所争议，能由续念不绝结习善愿为本，续得往生世诸人等于此因缘，虽生彼国不能全智无量寿所，到此佛国界边七宝城中，佛不辞而身行所作心智气象，亦有保持莲花自然受身饮食快乐如刀立天，以其城中不能得出所居是等在地，不能随意高大，以五百岁常不见佛，不闻君寡不见菩萨声闻甚重，知经不少心不开解意不欢乐，是故以彼未知胎生若有众生明信佛智，乃至甚至断除疑惑心起善根作出功德，至今回向皆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交无合作，须臾之品身相光明智慧功德，如诸菩萨具足成就弥勒当知彼化身者智慧。 罪胜过提胎生者，无本岁中无间三宝不知菩萨法事，
2: 获得修行功德。
0: 无应奉事无量寿佛当尊者，于处世之时无有智慧疑惑所致，或尽见佛第四十一毗卢遮那圣王有七宝，一王子得罪净地及众臣得其殿，宝藏金船
1: 南川踏奏妙事，其身饮食衣服
0: 如斩人王而已经所弃其两足之小王子，临各持我持是佛言，佛也是真彼忧持时心不自在，但理种种方便欲求出离，求出尽尘中不从心，人王欢喜欢得谢多佛大明乐，指出众生亦复如是，若有多疑于委屈求佛事，自广大智一智善根不能生尽，由闻佛名起信心故，虽生彼国以莲花中不得。

0: 做卷笔做花袋犹如云电宫殿之响何以过笔中心剑无智慧恶男女五百圣僧无见三宝不得供养奉侍诸我远离一切殊胜善根以此为骨不生心要做主众生是其罪本身是鬼则求离彼处往其事中过失俊也然后乃书其得往意无量寿所听闻经法九九亦当开解欢喜欲得遍供无数无量诸佛修诸功德汝阿逸都当知疑惑疑诸菩萨为道损害为是大利是
1: 佛应当明现诸佛无上智慧
0: 慈氏佛言因为此句一类众生虽欲修善而不求生活报持是此等众生智慧危险分别希望不及天界是以归乐不求生彼慈氏佛言此等众生希望分别不求佛刹何免轮回佛言彼等所众生根不能离相不求佛会生着是乐人间福报虽勿修福求人天果得报致使一切荒俗而为民出生界狱中男女眷属一相救免邪见欲王未能舍离长久轮回而不自在如见愚痴之人不重善根但以四字充遍正义行心严格出离生死大难勿有众生虽重善根做到无点景象分别情执身正求出轮回终不能得落以无相智慧之众得本身心清净远离分别求生见障佛菩提当真佛在永得谢多菩萨往生第四十二
1: 弥勒菩萨
0: 好我言今此娑婆世界及诸佛刹不退菩萨当真极乐国者即是起和佛告弥勒于此世界有七百二十亿菩萨以诸供养无数诸佛持众得本当真彼国之小贤菩萨修其功德当往生则不可生计不但我刹诸菩萨等往生彼国
1: 大王佛祖
0: 亦复如是从眼照佛刹有十八气之那由他菩萨摩诃萨生彼国独东北方宝藏佛刹有九十亿不退菩萨当真彼国从无量音佛刹光明佛刹龙天佛刹圣地佛刹狮子佛刹离尘佛刹德狗佛刹人王佛刹花童佛刹当往生者或是十百亿或是百千亿乃至万亿及第十二佛名无上花比我无是诸菩萨众皆不退等智慧鸿蒙以神供养无量诸佛巨大清净花去一瞬于七日中即能摄其百千亿劫坚固之法师等菩萨皆当往生其地神彼有七百九十亿大菩萨众诸小菩萨及比丘等不可称计皆当往生十方世界诸佛名号及菩萨众当往生者登说其名穷劫不尽会是小圣第四十三佛告持是如观比诸菩萨摩诃萨胜过地狱若有圣门之圣领人得闻阿弥陀佛名号能生一念喜爱至今皈依真理如说修行当至此人为得大利当获无上所说功德亦不共高成就善根七阶真相当知此人归是小圣以我法从得名第一弟子是故告汝天人世间阿修罗等应当爱要修习生起有心以此经中生导思想欲令无量众生助其安处得不退转其意见彼广大众人圆满功德则当起清净听持法门为求法故不生退其惭愧之心摄入大法不愿以悔何以故彼无量一诸菩萨等皆须求此为妙法门尊重经文不称违背多有菩萨一闻此经而不能得是故如等应求此法受菩提记第四十四若以来自乃至正法灭时
1: 当有众生持是善以神供养无量诸佛由如来加威力能求此事广道两边受此事时当作广大
0: 一切智智法中广大圣解或大欢喜广为他说常要修行出善男子及善女人能以是法若以求现求当求则皆获善地如等应当安住无疑众诸善本应常修习使无一智不入一切种类珍宝成就劳逸阿逸多人生佛法广大一门由于此法不听闻故有异议菩萨对等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有众生于此经典书写供养受持读诵一期于请为他演说劝令听闻不生忧恼乃至昼夜思维比刹其佛功德以无上道中不对准彼人临终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满中大火亦能超过生彼国土世人以诚实过去我受菩提记一切如来同所称赞
1: 是故应当专心信受
0: 持诵说情独留此经第四十五无经为诸众生说此经法令见无量寿佛及其 其国土，一切所有所当为者，皆可求之。无得以我灭度之后，复生以后，当来之事，今到灭尽，我以慈悲哀悯特留此今，此住百岁，其有终身执事，今者随意所愿，皆可得度。如来现世难辞难见诸佛，听到难得难闻。
1: 第三次是闻法如经，
0: 此意为难若因，是今信教受持难终之难，无过此难。若有众生得闻佛身慈心清净，永夜欢喜，因而为己物类出者，皆有前世成就佛道，故为凡人若闻佛号，心中狐疑，疑佛轻矣，多无所信，居从恶道中来，数殃未尽，未当度脱，故今狐疑，不信向耳。勤修坚持第46迷。

0: 去被受回补，一群修行
1: 随圣教当教离合常念师，当念师法就不灭，当坚持者无斗回师，无斗为万
0: 真忍心法，常念不绝则得道学，无法如是说如是说如来所行，一心随行众修无善求生天下不畏死，闻第四十七耳出世尊而说诵曰：若不往其修无畏于此正法，不能闻以成供养诸如来，则能观其性。此事恶教懈怠及邪见难信如来为妙法，譬如盲人横处案，不能开导于他路。
1: 为成佛之众善，
0: 就是知行方能修。闻你说时，即书写读诵赞言，并供养如是一心求经方，决定往生极乐国，假使大佛满身边成佛，威德悉能超如来身广智慧海回佛，以我乃能知身为一觉师佛，自尽其神力莫能测如来功德佛自知，唯有世尊能开示人生难得佛难知亲贵弘法难中难若诸有情当作佛跟彼岸是各佛闻诸自是应信我教如实言如是妙法清经文应常念佛而生起受持广度生死流佛说此人真善勇
1: 今后义第四十八
0: 尔时世尊说此经法天人之间有爱之间那由他义众生远离成垢得华严尽二十亿众生得阿那含果六千八百比丘诸罗已尽心得却多数十亿菩萨以无上菩提这不退转以弘誓功德而至庄严二十五亿众生得不退忍持万力那由他百千众生
1: 无上菩提
0: 未成八亿今此出发众诸善根愿生极乐见阿弥陀佛皆当往生彼如来独各一亿万次第成佛同名妙音如来复有十万佛萨若现在生及未来生见阿弥陀佛者各有八万计之那由他人等受记华人成无上菩提彼诸有情皆是阿弥陀佛誓愿因缘记得往生极乐世界当今世界六种震动并现种种稀有神变万大光明普照十方物有诸天于虚空中众妙音乐诸随喜声乃至世界诸天悉皆得闻叹未曾有无量妙法纷纷而降尊者阿难弥勒菩萨声闻一切大众闻我所说皆大欢喜心受奉行我说大圣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间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拜，起。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饮请者，恭请和尚升座主法，至诚顶礼和尚三。

祈请东方持国天王，祈请南方增长天王，祈请西方广目天王，祈请北方多闻天王，上主司长土地三神，顶礼叩齐，时值末法，去佛遥远，各道众生皆期望得佛法之殊胜利益，早脱苦海，投归弥陀净土。故五方净宗学会于今现在系念法会共修道场，举行三十系念法会全堂。法师名单如下：护持系念本师上净下空老和尚，系念主法和尚上悟下道法师，令本次法会由以下众生请求入会：中华民族伏羲、神农、黄帝、尧、舜、夏、商、周、春秋战国、秦汉三国、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宋元明清、民国两岸三地历代各次战役中死伤军民，即罹难众生等众灵，五帝湖鲤鱼宫尊长及家眷，瑶池王母座下众花王，东岛湖底一切正王水族，中华民族万姓先祖，世界各民族万姓祖先，往生堂上众等亡灵，世界各地天灾人祸意外罹难众生，十方法界一切无四孤魂，娑婆净海域诸神起邪诸圣众，娑婆净山神土地神诸侯神，娑婆净菏泽江神邪诸圣众，娑婆净所有庙宇列圣尊神，四海龙王中尊协诸圣众，十方法界冤非软动心为众生，十方刹土微成法界一切众生，烦请本方土地菩萨予以晨报，给予往生权杖。轮回岁月多忧苦，恶道凄凄素悲凉，忽闻钟鼓佛

恩垂，朝暮服拜待归还。三界一切幽冥浊狱之众奉托，三十系念法会共修之期，是开言功成禀奏。

众转身向上。问讯，对面站。

问讯。

化王立物，卑赐鸿生，普遍拾荒，名扬弥革。今蒙斋主敬宗学会四众弟子，恭为中华民族万姓先祖，即往生堂上众等亡灵，世界各地天灾人祸意外罹难众生，十方法界一切无事孤魂，借逢护国习斋法会共修之期，特请三僧登座依凭教法做三时细念佛事，乃尔亡灵遭此甚缘，至于严肃威仪来临坐下，恭领妙法一心受度。

此一半乡，根盘节外，枝薄存缓。不经天地以生存，其属阴阳而造化。日向炉中，专身供养。常住三宝，刹海万灵，极乐导师，阿弥陀佛，观音四智，清净海众。

心心即佛，醍醐苏洛，闲置鲁生，佛佛为心，拆串平盘，尽从金出，十万亿尘，东西不隔，二六十内，凡圣同土。低头合掌白玉豪，星明日丽，歌咏赞扬紫金龙，停震雷轰。清凉月溪，有水皆寒，功德云而无山不带，相向渡河，一举鸿明超二十。嘉陵出阙，千称嘉号压群英，下情为蠢已难思，一念回光而易往，究竟不居心外，昏明只在目前。沈如是，即今众等细念弥陀三十佛事，只如不设正修，亲蒙受记一句，如何？

0: 教中道，生而无生，法性湛然，无生而生，业果俨然。所谓生者，即众生生灭之基也。为无生者，即诸佛即灭之本也。法性湛然者，灵明湛极，玄妙真常，个个不无，人人本具，只因最初不觉，忽而动心，任妄为真，迷及足悟，由是业王千缠，流转五道，恒随生死以生成，亘古至今而弥见。当知生自缘生，而法性不以缘俱生；灭自缘灭，而法性不以缘俱灭。所以云法性湛然，是谓生而无生者也。无生而生者，众生迷妄入心，积业成果，虚受轮转，妄见生灭，于法性体上如镜现象，是诸随色，当知净光本净，诸体觉恒，物净互彰，不为色相。彼色相之去来，由业果之俨然也。故诸佛于俨然生灭中，唯见无生。众生于湛然无生中，唯见生灭，只因迷悟之有差，遂至限量之不一，实乃生无自性，无生亦无自性。悟则生灭皆无生，迷则无生皆生灭，所以离此别无，是乃一体而一名也。甚如是，则阿弥陀佛即是我心，我心即是阿弥陀佛，净土即此方，此方即净土，岂非迷悟之自殊，而有甚还而彼此，乃至现前众等以自性阿弥陀，与大众慈根普同运转，根本法轮，诸人还未悉摸。生灭无生，生不生，乐邦哪肯尽人行，随之万丈红尘里，邯郸花开月正明。
1: 功德主，请到佛前。

人人奋上，本有弥陀，个个心中总为净土，了则头头见佛，悟来步步西方。上来起见三十系念净业道场，今当第十佛事已圆，如上殊心投入弥陀大愿海中，专为往生堂上众等亡灵求生净土。但念自从无始，气至今生，一念为真，六根逐妄，随情造业，众我为灰，生业则杀盗邪淫，口过则妄言绮语，两舌二口，意二则常起贪嗔，深深痴爱，由之三业，勾索妄缘，常汩汩于尘劳，但茫茫于岁月，欲思出离，唯凭忏悔熏修之力，必眼耳鼻舌身意之过迁，应念顿消，使色身香味触法之浮尘即时清净，又极乐求生，全凭发愿，仰劳法众，异口同音，敬畏亡灵，至心忏悔

上来忏悔发愿已尽，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当知，吾净土之为教也。仰称阿弥陀佛四十又八，大慈大悲，深重愿力，摄取十方一切众生，还去信心者，皆得往生。信者，信有西方净土，信有阿弥陀佛摄取众生之事。我等众生，信有往生之分，然虽为弥陀摄取众生往生，要信为是随心自现，感应道交，究竟非从外得。如是信者，是为真信。信而无行，即不成其信。行者，楞严经云，都摄六根，净念相继，不假方便，自得心开。阿弥陀经云，若有善男

0: 时，善女人闻说阿弥陀佛，持持名号，若一日，若二日，乃至七日，一心不乱。其人临命终时，阿弥陀佛已出圣众，现在其前。世人终时心不颠倒，即得往生阿弥陀佛极乐国度。如是行者，是名正行。行而无怨，即不成其行。愿者要与阿弥陀佛四十八愿，愿愿相应，是为大愿也。信行愿三，如顶三足，缺一不可。今尔亡灵当知，现前一念，本自圆常。信行愿，原是自己本来具有如是性德，今则但是本性光明显发耳。
1: 功德主，请讲。

0: 起，问讯，
1: 恭送竺法和尚，
2: 念诵
1: 阿弥陀佛。念佛出班。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转身向上，问讯，拜。起。

起。问讯。

得主，请回座。

圆湖遍十方是极乐世界，山光水色，是空和空，尽大地是青苔故乡。花笑鸟啼，如镜照镜，自是不归，归便得。五湖烟景有谁真，黄金被昼夜长垂，唯许行人独尾，白一毫古今不昧，全凭愿者承当。所以道万法是心光，诸缘为性小，本无迷悟人，只要今日了。即今现前众等，悉念第二十佛事，且了之一句，如何举扬？

琉璃池上悬明月，邯郸花间戏水情。

教中道，为心佛一耳，为佛众生然。心佛即众生，是三无差别。所谓心，则心有多种，曰肉团心，乃现在身中父母血气所生则是。曰缘虑心，即现今善恶顺逆境界上种种分别则是。曰灵知心，是混千差而不乱，立三际以迷牵，并然独照，浊而不群，在圣不增，在凡不减。

0: 出生死流，离出毒药于沧海，居涅槃岸，贵轮孤狼于中天。诸佛悟之，假名为心，众生迷之，变成妄事，是以佛及众生，众生即佛，且心外无佛，亦无众生，为迷悟之有见，故凡圣而迥异，岂知心佛众生三无差别。用家云，梦里明明有六趣，觉后空空无大千。既然如是，则经云，从事西方，过十万亿佛土，有世界名曰极乐，其土有佛，号阿弥陀，今现在说法，总不出唯心净土，本性弥陀也。由是而知，即今现前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其身也莲花朵朵，其末也行数重重，吾一时不达莲邦，吾一念不依慈护，甚如是，且道离此心佛众生外，别有商量处也无。大圆镜里觉仙哀，碧藕花中有圣胎，遥望金沙池沼外，宝光长照玉楼台。
1: 功德主，请到佛前。

盖闻虚而有明达之身，极而无形影之相，然无相自然，非呼之而不达。佛身无作，非叩之而不彰。上来起见第二识，系念佛事已圆。如上殊心，投入如来大愿海中，出生功德，专为往生堂上众等亡灵，洗除业垢，增长善根，舍此报缘，往生净土。但念自从无始，气势今生，欧声巨海，足四浪以高低，云点太清，任清风而人我，于是循环诸趣，流转四生，夜海茫茫，醉山汲汲，毁平花露，何遂消除？参摩以往，花愿当来，在劳法众，至心忏悔。

0: 上来忏悔发愿已尽，具行由人具眼目，愿如日月灯光明，依光照足见昏明，行则方能达前进。是以念佛之人，若不发愿往生，纵有功恨，亦成虚设，以不顺佛故。今而亡灵当知此意。
1: 功德主，请。

0: 问讯。
1: 恭送竹法和尚。
2: 念诵。
1: 阿弥陀佛。念佛出班。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

转身向上，问讯，拜。起，拜，起，拜，起。

起，问讯，功德主请回座。

而臣被举，在荆棘于七宝园林，始望归真，列诸王于四身门户，纵横万法，元国一心，挥师良处。阿弥陀佛，坐断六根，无造作死，清泰故乡，横吞八极，破群分如槁日立天，疗重病如善现神药。所以云一称阿弥陀佛名号，能灭八万亿劫生死众苦，利益如是，岂譬喻言说之可及乎？子如即今系念第三十佛事，且道现前众等同声相应一句，如何子承？依从佛像十根念，不觉花水足底。

眼睛。南无常住十方佛，南无常住十方法，南无常住十方身，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南无名扬救苦地藏王菩萨。

南无常住十方法，南无常住十方世，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南无名扬救苦地藏王菩萨。

依佛经皈依法经皈依圣经，佛之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从生于意之所生。一切我执皆忏悔，有情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从生于意之所生。一切有情皆忏悔，孤魂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从生于意之所生。一切孤魂皆忏悔，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自性众生誓愿度，自性烦恼誓愿断。自性法门是人学，自性佛道是人成，自性众生是人度，自性烦恼是人断，自性法门是人学，自性佛道是人成，自性众生是人度，自性烦恼是人断，自性法门是人学，自性佛道是人成。

如来，南无广播顺如来，南无地普为如来，南无甘露王如来，南无阿弥陀如来，南无多宝如来，南无宝顺如来，南无妙色顺如来，南无广播顺如来，南无地普为如来，南无甘露王如来，南无阿弥陀如来，南无多宝如来，南。

阿弥陀如来，神咒加持净化世，不施诃萨众佛智，愿解八门世间贪，速度有名生净土。为三宝花菩提，究竟得成无上道，功德无边尽未来，一切我智通化世。神咒加持化世时，不施诃萨众有情，愿解八门世间贪，速度有名生净土。为三宝花菩提，究竟得成无上道，功德无边尽未来，一切有情同化世。神咒加持甘露水，不施诃萨众。

空空即是色，所想行识亦复如是。执着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是故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

我爱哭，无有恐怖，因你颠倒梦想，求知你攀山是祝福。阿罗蜜多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知不二。阿罗蜜多是大乘咒，是大明咒，是无上咒，是无等等咒，能除一切苦，真是。

古人道：“青珠投于浊水，浊水不得不清；念佛投于乱

0: 心，乱心不得不佛。西天有宝，名曰青珠，为此珠投入浊水中，入水一寸，则一寸之浊水即便清洁。此珠入水，自寸至此，乃至于底，则浊水亦随之而沉在。当知清珠者，欲念佛之净念也；浊水者，欲杂乱之妄心也。当妄心杂乱之情，能举起一念，如对持尊，按定六字洪名，一一出口入耳，则此杂乱，自然随念即净。自是一念，而至十念，乃至念念不已，即教中所谓净念相继者也。念佛之人，需要信心恳切，正因凛然，纵念死生轮转之可悲，深厌尘劳纷扰为可痛，举起一身佛名，直下更无意见。如太阿见，恒岸当轩；如大火轮，星腾焰炽。万物应之则了，触之则伤，直至一心不乱，能所两忘。道家之说，不容再举。洁净之词，何劳挂齿？可谓正修行之神速，超方便之正途，破死生折护之雷霆，足迷妄忧渠之日月。今宵三十细念佛事将圆，往生堂上众等亡灵曾知上善，决定往生，且到一念未蒙以前，还有这个消息也无。世心空寂念合一，故国云归俗未归，花外玉鸡啼晓日，远迎新佛奉慈威。
1: 功德主，请到佛前。

念佛即从心出，结业其属外来，须臾被念佛之心，刹那即结业之所。今则众等依凭教法，作三时细念佛事，所及圣因，专为往生堂上众等亡灵觉生净土。至今戒香护意，汇聚营皇，迷云开而信天独壤，望尘尽而心地阔通，诸根圆净，群业顿空，一举念，一发开，一路迎风，香湖一沼，一池情，一果熟，寒烟对日，影落金云，惊醒坐卧在其中，游戏逍遥非混外，得佛受用，彻法圆底，常极光处处现前，大愿王层层去会。

上来三时系念，阿弥陀佛，万德洪明，现导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忏除结业，发愿往生，行愿寄生，功无虚弃，唯愿亡灵闻思法要，信受奉行，从事托子莲胎，永离业海，执政阿毗跋致，圆满无上菩提。

愿有娑婆世界一时天下南山不周，净宗协会十宗弟子，并释迦如来以教奉行诸修。

烽火秀哉，敬畏中华民族，万姓先祖，世界各民族，万姓祖先，王生。

宋元明清民国两岸三地，历代各次战役中，死伤军民及罹难众生等众亡灵，所破军海与诸神及血诸神中，所破军山神、土地神、诸侯神。所破军和浙江省血诸神中，所破军所有庙宇列神尊神，四海龙王众尊血诸神中，十方化界缘非乱动心为众生，十方刹土为成法界一切众生。其间三世悉念佛事宣堂，扬善功德主，敬重学会。

祈请诸位往生堂上众生往灵，前年起世以来身患未卜，

其间系在朝见道场一用日，功德一中，恭送佛说阿弥陀经，往生深咒弥陀圣号，奉修清净相。

祖上功德转为回向，中华民族万姓先祖，世界各民族万姓祖先，王

骨魂，千秋战争，死伤尽民，济罹难众生。中华民族复兴兴隆，黄帝尧舜夏商周，春秋战国，秦汉三国，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宋元。

娑婆经海，诸圣祇，谢诸圣宗，娑婆经，三圣土地神，诸后生。娑婆经，合泽江生，谢诸圣宗，娑婆经，所有妙义列生尊生，四海龙王，众尊，谢诸圣宗。 十方法界，缘会乱动，行为众生；十方刹土，为成法界，一切众生。

文书，是为护国玺在禧年法会公修之日，主修法师萨门是净空，修在弟子净宗协会是众弟子。

0: 起。问讯。
1: 恭送竺法和尚。
2: 念诵
1: 阿弥陀佛。念佛出班。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